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进入秋季之后，尤其天儿呢是逐渐变凉了，不少身边的朋友会跟慧宇说最近这个腰啊总感觉又僵又硬啊，是不是它又表现突出了呢？我们说这个成绩要突出，但是一旦腰间盘突出的话，会有怎样的症状？是跟我们其他的一些骨关节有这个相似之处吗？还是腰间盘它是一个大的概念，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细节的表现。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尹红兵主任。主任你好。
10: 会议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这个季节一变，天一凉了，您的这个临床当中问诊的这个情况数量有变化吗？
10: 的确，对于我们骨科来说啊，很多病症呢与气温变化啊都是息息相关的。
9: 哦，真是这样。
10: 特别是呢，春秋那个春秋冬啊，交替之际吧。然后现在气温日渐

0: 两种，所以说呢，很多呢与一些风寒湿邪有关的一些病症啊，那么都集中高发了
1: 哦，
0: 啊。
1: 您提的是风寒湿邪有关的，那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温度的这个早晚温差，
0: 对
1: 哎，
0: 对。
1: 比较大了，早上也凉，晚上也凉。那这个风寒湿邪是我们一般普通的，并非是医疗机构的这个专业人士想象的风，就是刮的这个风，寒就是一摸就摸的这个寒凉，然后湿是什么呢？邪又是哪来的呢？跟我们细说一说，它和骨关节疾病的链接又是怎样的？
0: 那么这个风寒湿邪呀，如果要细讲的话，这是从医学来，中医理论来说啊，比较深奥的。那这里我只能通俗的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尤其这个季节啊，那么由于防护不当，那么呢肢体遭受寒凉啊，那个特别是气温降低，那么运动之后啊，那么呢身处的那个气温较低的这个环境，这样的那个寒冷啊，对局部造成这么一个伤害啊。那么所说的湿呢，就是说与我们理解这个湿啊，类似啊。那么呢，生活环境比较潮湿啊。那么呢，这个当然与我们北方不那个这种情况呢，不是特别相符。所以说呢，往往南方啊，那么呢，水气比较多呀，所以说呢，与湿邪有关啊。所以说，更多的大家知道，在一些南方啊，往往呢，潮湿环境啊，都要吃一些辛辣的，这样可以发汗嘛。啊，
1: 祛湿的过
0: 对
1: 程，
0: 对对，所
1: 哦。
0: 以说呢，现阶段啊，那么对于我们东北来说，那么主要以寒冷有关啊。
1: 也就
0: 那
1: 这个时候还是跟我们的寒是密切相关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也希望大家伙呢，在这个季节，一是御寒，二呢就是要学会春捂秋冻，冻得冻明白，别把自己冻着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尤其对于骨关节来说，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腰椎间盘，我们很多朋友就想，哎，那只要腰部周边的出现问题，就都是腰突了，用腰突来形容的朋友比较多。那腰突、腰椎间盘突出症，到底和我们一般说到的腰部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哪些区别和共同的地方？那腰突的主要表征又是什么样的呢？
0: 首先呢，就是说呢，我们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腰痛啊，它是很多呢腰部疾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当然呢，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也主要症状也有腰痛啊。但提到腰痛呢，还有很多其他疾病，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腰肌劳损呐，腰椎的一些骨质增生啊，腰底部一个肌腱膜炎呐等等啊，甚至呢，经常出现的这个急性腰扭伤啊，都会产生这种腰痛。那，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除了腰痛之外呢，往往呢，因为涉及到神经压迫，特别是坐骨神经压迫，所以说呢，会出现呢，沿着坐骨神经方向会出现这种放射性疼痛。往往这种疼痛就是从腰部啊，沿着坐骨神经走向方向啊，一直向上侧的下肢一直放散啊，最远的呢，患者可能会达到那个足跟部啊、足部啊这种放射性疼痛。
1: 所以这种放射性疼痛，它和普通的腰痛它是有区别的。
0: 对对对，
1: 腰椎间盘，那我们说，我们从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好像都有不同的这个数量，是不是？腰椎一共有多少节呢？
0: 五节
1: 五
0: 啊，
1: 节。那腰椎间盘哪一间盘中间是最不稳定、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0: 最常见的是145
1: 幺
0: 啊和
1: 四
0: 幺五
1: 五，
0: 底一这
1: 一
0: 两个
1: 共
0: 节
1: 就五个，
0: 啊，
1: 所以就是第四和第五和最后跟这个腰
0: 幺五和
1: 椎。
0: 底一啊，它俩之间这个键盘
1: 就是
0: 啊，
1: 衔接这块不
0: 对
1: 太
0: 对对
1: 稳定。
0: 对对。
1: 那不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坐的时间长吗？偏下的四和五出现问题，比如说我能想到的是，那我们经常久坐的人，还有就是司机师傅，这也是久坐的，那是不是跟这个久坐有关呢？
0: 那个最好理解的，通俗来讲吧，为什么145腰底一呢？发病率比较高呢？这就像我们摞了一摞砖啊，越到下呢，它承重是越重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越往下啊，椎体相对这越肥大，然后呢，正是因为它承重啊比较大有关系，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两个椎体之间呢，这个交界中夹的这个椎间盘呢，它承载的力量也是比较大的啊。
1: 因为当我们做的时候，直接腰这个压着就是腰的这个四和五，是这样
0: 对
1: 吗？
0: 对对对，
1: 那再举个例子，如果坐的时候不是正正当当的坐的，是斜着坐的，我们把这先正过来哈。再有就是翘着二郎腿坐的，或者是我们靠着沙发上这种斜靠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伤害是一致的吗？还是说加倍的呢？
0: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呢，由于坐姿。

当啊，那么会导致这个椎间盘受到异常的挤压，肯定对它是不利的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要调整坐姿啊，这个呢一个是为了缓解疲劳啊，防止呢这是本能的吧，调整姿势啊，防止呢对间盘造成异常这种挤压啊。另外呢，我们临床当中啊，或者说呢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坐姿呢啊？

0: 现在也会出现年轻化吗？比如说比较小的这个孩子们，学生群体，你遇到过吗？他们也会出现这个腰突的一些症状吗？
1: 就是发病率不是很高，
0: 嗯，
1: 但是在临床当中也是可以见到的啊、
0: 哦，真有，
1: 往往就是那个甚至十多岁啊，啊，中学生啊，就可能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当然这种情况原因比较复杂了，一般情况下年轻的时候呢得呢，往往都是有一些特殊原因的啊，最常见的就是比如一个先天性的，就是说呢这个身体比较弱。往往呢就是说长得比较瘦的一些类型呢啊、
0: 嗯、
1: 这样呢更容易发病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遭到一些异常的外力了，比如说那个突然间摔倒啊，或者突然间受到闪挫呀、啊
0: 嗯、
1: 那么使间盘呢、
0: 撞击呀、冲撞啊、打球啊等等。
1: 对对
0: 哦，您说的这个冲撞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您说的是偏瘦的人容易出现这个腰间盘突出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偏胖呀，就像您说的坐的时间长了他本身就有一个负重，那越胖是不是应该越严重呢？为什么是偏瘦的人反倒是愿意出现腰突啊？
1: 一个是呢就是说呢不见得一定是偏瘦，就是说呢、
0: 嗯、
1: 往往就是先天禀赋不足啊啊，就是说呢、
0: 哦、
1: 哎可能是那个在那个键盘呢发育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存在的一定
0: 先天的基因出现的问题、
1: 啊、对 对, 对、
0: 嗯、
1: 一定的不足，当然不是先天畸形了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为啥比较相对比较瘦的人容易出现呢？往往就是啥呢比较瘦的那腰背肌啊，相对力量比较差、
0: 哦，
1: 哎，所以说呢，往往在遭受一些外力呀、啊，或者是在遭受是一些慢性的劳损性的这种疾患情况、
0: 嗯，
1: 往往肩膀可能会出现异常。
0: 所以这么一看哈，这个年代有点肉是对的，
1: 对，
0: 是可以，
1: 就是说过于肥胖对吧、哦？那肯定是不好，
0: 这就是过犹不及啊，
1: 对对对，
0: 适当就好，因为我们适当的这个肌肉啊、脂肪可能都是对我们骨骼的一种保护。当有外来的冲击的时候，那这个肥肉它可能起到一种抵抗的作用，肌肉力量好的时候也能保护我们的骨骼，当肌肉和这个脂肪都缺乏的时候，那就完全靠我们的骨骼来去冲撞，这个时候的危险系数就比较大了，是不是？
1: 对，就是说那身体比较弱的情况下，往往脊柱的稳定性啊就受到影响了。
0: 嗯，原来是这样。
1: 对，那么这种情况呢，脊柱中间这个腰间盘呢，所受的外力啊，就很难缓解，也会出现异常。
0: 嗯，所以要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对于不同的年龄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预防的方式。对于青年的、少年的，一是营养要均衡，不能过瘦，不能因为减肥而导致我们说肌肉的力量的损失。这样的这个患者您遇到过吗？就是为了减肥、为了美，然后导致这个肌肉大量的下降，导致骨骼的问题。
1: 嗯，这种像您说这种特别具体的吧，没有发现啊，确实是没有发现。但是呢，总体来说就是说呢，身体偏弱啊，然后那个腰背肌力量不够啊，
0: 嗯、
1: 啊，当然了，光这一些还不够，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就是说呢，比如说长时间的
0: 坐着
1: 久坐啊、
0: 嗯，
1: 那么这种像我称作慢性的劳损啊、
0: 哎，
1: 这种静力性损伤呢，同样呢对那个肩膀呢会造成那个不良的影响。
0: 您不止一次提到了腰背肌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说要腰要好的话，首先你腰背肌要有力量，肌肉的这个力量要足才行，
1: 对，
0: 不然的话你就护不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腰部的骨骼，就很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我们的在这个平台当中有我们的老朋友散先说了哈，说老师上午好，主任好，我身边同事就有好几个得这个疾病的，非常痛苦。那今天得好好学一学怎么样来预防。我们知道骨骼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症状就是疼啊，是吧？
1: 对对对。
0: 一旦出现很严重的，那就是疼得很严重了。所以刚才您又提到了腰椎间盘突出，它是一种放射性的疼，不光是说腰疼，它还往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呀、腿的这个方向走，那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信号。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信号能发现是我们腰突而不是腰肌劳损呢？
1: 在临床当中吧，那个

0: 腰椎间盘嘛，的确从普通百姓来说的确很难鉴别啊。但是呢，如果最常与腰部疾患相鉴别的，就是呢，你发现呢下肢也会随着腰部不适而出现一些其他症状。
1: 比如说像踩棉花吗？还是下肢无力？还是酸？还是疼？
0: 踩棉花杆这个往往腰间盘的出现的几率比较少。往往这种说踩棉花杆呢，多半情况下见于脊髓性颈椎病。
1: 从颈椎来的。
0: 下肢来说，往往呢最常见的就是下肢轻者就是不适，再进一步发展呢，可能会出现呢相应的部位会出现麻木啊，或出现疼痛啊。当然，这疼痛麻木啊，这个位置不一样，因为随着神经跟受压的位置不同嘛，那个键盘位置不同，压迫的神经部位不一样，可能也会出现不同部位。
1: 以前吧，我们了解过哈，也有老师说过，说腰椎间盘或者说我们的脊柱哪块出现问题，它反射在我们的手上手指头上，那不同的手指头会有不同的这个麻呀胀啊。那腰椎会有这样的反射吗？它反射在我们的手还是脚趾呢？会更明显？
0: 中医有不同的理论，有的时候在足部啊、手部可能有不同的反射区。
1: 是的，
0: 这个呢，可能每个人研究都不同，特别是在这方面可能。搞真正专业的在这方面研究比较多那么从骨科来说呢，在这方面研究的不是特别深。
1: 它还是一个放射性的比较明显。
0: 对，
1: 这种放射性的主要像发电一样是吗？像电流一样的这种。
0: 对，就像电刺激是一样的，主要沿着神经左右方向有那种像放电感的那种疼痛。
1: 腰间盘突出一般也就是说是单侧发生的放电感强，还是双侧都有？
0: 这是分那个类型如果那个边缘型的话，就会出现一侧；如果中央型的话，两侧神经跟同时受压，就会出现双下肢的这种疼痛。
1: 那如果不去管、不去搭理这事儿，开始已经有这个不舒服了，然后慢慢的过一段时间有这种像你说的发电的这个感觉，双下肢的放电了，也没有管，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呢？
0: 当然如果不管的话任期发展这个病情会越来越重那么随着神经根受压越来越明显，那么呢对于神经本身造成的这种伤害就是越来越重了甚至呢到一定时候，如果神经受压到一定程度，或者时间到一定程度，那么神经功能可能就你再治也可能神经功能恢复不了了。这个
1: 就是神经受损了
0: 对，就像我们腿压麻了我们发现之后马上活动恢复血液循环，那么功能就正常了但是如果要是说一直任由它麻下去，那可能你以后再解除压迫，这种麻木感也不会恢复了。
1: 就是神经的这个血液可以通过瞬间动一动，它可能麻木感或者这个胀的压麻的这个情况就能缓解，但时间长了它这个血运没有了，神经就坏死了，就很麻烦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发生指的变化就无法恢复了。
1: 你看我们有朋友说手指麻木是咋回事呢，想请教一下主任。
0: 通常情况从骨科这个角度来讲，手指麻木往往都是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就从脖子上找
0: 它的原理呢跟我们现在今天讲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原理基本相仿就是说呢支配上肢这个神经根受到这间盘的挤压当然了从颈椎来说，更多挤压神经根呢往往都是说颈神经根它的出口那个椎间孔狭窄您那个这是一个椎体的一个结构了，就是椎间孔狭窄然后呢或者由于增生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往往呢这种情况对神经造成挤压而我们腰间盘呢往往多数是腰间盘挤压神经根这个呢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区别
1: 还是不一样的。手指麻呀胀啊从我们的颈椎的问题上找那脚趾出现的问题，大腿小腿出现的问题，你可以适当的除了我们说原有的腿部的问题以外，就往腰上找一找，是这意思哈。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科普的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不迷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那些事儿。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骨科中心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尹红兵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那一说到骨科的问题，更多的人想到的就是，是不是就都得动刀呢？尤其是腰椎间盘都已经突出的一些这样的患者和朋友，那咱们又是在这个中医院，那您是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应对不同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呢？
10: 一提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手不手术啊，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9: 是不是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问这个问题？
10: 啊、对，也就是说呢，不同专业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吧。站在西医视角呢，可能更多的考虑呢，怎么样尽快的解除病痛啊、
9: 嗯、
10: 啊。那么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呢，那么主要是考虑呢，手术呢可能相应的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其他的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
9: 也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手术。
10: 对，
9: 是吧？
10: 再有一个呢、嗯、手术和保守啊它各自有的实验证，虽然在中间呢有一部分是交叉的啊、
9: 嗯、
10: 就是没有什么绝对的需要做手术和绝对必须要保守的啊。
9: 那我们就以案说法，比如说您遇到的什么样的案例，它是完全它是奔着手术来的，您直接说你这个不需要手术，或者什么样的案例说他不想手术，但您的建议说你这个只有手术的方式。
10: 那就我站在我这个角度上来讲吧、嗯、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呢，我们经过保守治疗啊，疗效还是比较好的、
9: 哦、
10: 特别是现在我们的患者也比较多、
9: 嗯、
10: 啊，反应也是比较好的。当然了，就是说保守治疗呢不可能包治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也是有一部分患者呢，在我这儿啊，就是说一旦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就让患者必须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9: 这就是手术指征到了。
10: 啊、比如说临床当中、嗯、突然出现二便障碍啊、
9: 哦，
10: 就是大小便呢，
9: 不能自理了，
10: 对，
9: 自己控制不了了。
10: 不要说失禁，就是说大小便呢，多多少少的可能是不像平常这样啊。尤其呢，有患者那个就是同事讲着，哎呀，有点像要拉肚子啊，管不住啊。
9: 这是跟腰椎间盘有关系导致的二便失禁吗？
10: 对呀、啊，如果要是腰间盘突出症、哦，一旦腰间盘突出呢，比较巨大，压迫到 管二便的这个神经了啊、
9: 哦，
10: 那就相当像我们腿压麻似的。那么呢，这种像肛门括约肌可能就相当于
9: 他们这个神经是连着非常近吗？还是压迫的非常近呢？
10: 都在椎管里边，
9: 都在椎管里，
10: 在马尾神经这个其中的一部分。
9: 嗯、
10: 所以说，一旦压迫严重情况下呢，二便神经受压了，那就会出现安全麻木啊，甚至呢会出现大小便失禁呐、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建议患者就必须得尽快采取手术，因为呢，一旦保守治疗啊，进一步治疗无效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导致那个神经压迫时间过长，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腿压麻时间太长了，那么解除压迫也恢复不了了。那这种情况也是，如果压迫一旦时间比较久了，即使做手术啊，把这种压迫解除了，也可能的二便神经就功能恢复不了了。啊，所以说呢比较危险，当然也不是，为什么说也不是绝对呢、
9: 嗯、
10: 也有过患者特别坚决啊，就是害怕手术就不做，
9: 特别坚决的、
10: 啊、
9: 遇到过，
10: 对 对也有、那个、
9: 你怎么做工作他都不做、
10: 那个我签那个知情同意书啊，后我自负、
9: 哦、
10: 当然这种情况呢经过治疗呢也有一部分也可以恢复的、
9: 嗯、
10: 当然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它的代价就是危险性比较大啊、
9: 嗯、
10: 一旦要是治不好了会出现二便失禁，功能就恢复不了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除此之外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我们经过中医的保守治疗啊，在某种上都是可以缓解的啊。这种像是文献它是有报道的啊，就是采取中医中药啊实践证明还是疗效比较好的。
9: 所以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是吧？在这个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和家属，那听话的，就是我们用这个术语说遵医嘱的，能达到多少的比率呢？
10: 一般情况之下啊，在我们这个就医的患者当中，就是说按照我们来说，就是说保守治疗吧，一般的70%-80%啊，80%-90%啊，这个没有太进行特别具体的统计啊，因为相对来说，就是到我们医院来治疗的啊，那么肯定呢，对患者群呢，还是总体来说趋于保守治疗的啊，也就是说选择直接去医大的，还是他本身就是说呢，容易接受治疗，在手术治疗这方面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所以说呢严格来说，就是说如果在医大统计来说，可能啊，那么手术的率。啊，
9: 就比较高，
10: 占的比较高。那在我们这呢，可能说这个患者群
9: 当中
10: 呢，保守率可能对多一些。
9: 就是他去的目的，想的就是叫中医结合，就中西医结合。哎，冲着就是保守的方式，想问那老师有没有不开刀的方式？但去了这个极大系的，可能想着哎，那我就是到了这个开刀的时候，我就要去那儿了。我们有一个朋友问的特别逗哈，他说这个李文说经常打麻将啊，老师导致颈椎、腰椎都不舒服，有什么能缓解？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还能。保证他能持续玩，还能保证他的这个腰和颈椎能够不受牵累啊。
10: 这个就跟我们学生课间做操是一样的啊，大家也会上学的可能没有感觉啊，为什么课间要做操呢？可能最普通的感觉吧，就是说达到强身健体啊等等作用，实际上呢没有这么高的效果，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呢学生上课期间久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在课间呢找项运动，踢踢腿、弯弯腰，这样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打麻将这类的，它都是一样的啊，跟我们工作也是一样。就是说呢，由于各种原因，或者不可抗拒因素等等，需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的久坐。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说过，它是造成腰椎损伤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
9: 一坐可能一天一上午。
10: 对，
9: 很多人还比较紧张。
10: 对很多人来说呢，都不以为然，觉得我坐着那能怎么样？
9: 我选一个椅子比较舒服。舒服的就行了呗，其实也不是哈。
10: 但是呢，对于腰部造成这种损伤呢，它潜移默化的，一旦到发病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病症了。比如我们今天说这个
9: 腰突，
10: 所以说呢，怎么样预防呢？那就唯一的就是只能强迫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呢，一定不要久坐，坐个10分20分的啊，就马上起来活动活动，踢踢腿，弯弯腰啊。实在要不行的话，那么就只能靠。其他的措施了，比如说适当的去做按摩呀，做做理疗啊，这样可以促进疲劳的恢复。
9: 你说完之后我有画面感了，四个人一桌麻将的时候，四边都放上这个烤垫的这种感觉，或者呢，我们这个约法三章，谁胡了这一局，谁呢就带着大家做做这个伸展运动，那都是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还看我们自己对健康的认知度。如果已经有了脚麻、腰痛、腿有着放射性的疼痛，那就包括手指的麻木，一定要重 重视起来，不然的话可能就像刚才咱们在这个中间空隙聊的，您遇到了很多

一些患者千疮百孔的，就是一个小病腾成了十个病，十个病都轻症变成了重症，最后就治起来也很麻烦，干预起来也很难。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早干预早治疗。当然也有人说了，哎，我遇到问题我就干预，我家里买的非常昂贵的几万块的按摩椅，我天天按，早上中午晚上我想起来我就按。那我相信是不是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或者你看过这样的情景呢？商场里面也有很多按摩椅，那我只要付了款我就按一按呗。那这种统一模式的按摩方式到底对我们的腰椎有没有影响，是促进还是伤害？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主任和大家来关注。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今天我们好好说一说腰椎间盘突出症。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尹红兵主任。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哈，就是关于我们对自己健康还是有意识的，有这种养护需求的，动不动我们给自己找一个按摩椅，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呢有这种自动按摩椅付费式的，或者商场里面有付费式的，您肯定也看到过吧？
1: 对，
0: 是吧？那您当走过商场看到这些人在按摩椅的过程当中，作为骨科的专业人士，您当时瞬间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我的感受跟大家也是一样。首先一点吧，它确确实实有用、
0: 嗯、
1: 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在机场，在啥，
0: 首先肯定它、
1: 有的时候也看一眼，也想也有时间也想去做一做。
0: 嗯，
1: 原因很简单，它这个按摩椅啊，它出发目的也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说像个一个保健的这么一个作用，就是、
0: 短时内的一个放松、
1: 可以起到一个放松啊，然后缓解疲劳的作用。啊，当然有很多人为啥反应可能是效果不好啊啊，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你疾病如果到一定程度的。程度的话，那么它的按摩椅啊，它主要的设计啊，它是从这个预防保健为主的啊，不是说那种针对性特别强的。
0: 嗯，
1: 就像我们医院呢，有一些那个，比如腰间盘突出症啊，有一些牵引的一些器械呀、啊肯定跟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因此呢，就是说，真是病症特别重的前提，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效果要差一些。
0: 哦
1: 啊，另外可能还有人要反映，可能是按完之后可能会重了，或者说那个力量大一些，好不好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只能说呢，就是说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太过，也许会适得其反啊。就像我们临床当中，如果做推拿按摩的话，啊，如果力量过大的话，那么可能反而呢对局部呢软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
0: 比如说，有的住院患者说，哎，反正我住7天，你天天都给我按吧，是吧？有这个要求的。
1: 对，那
0: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1: 对，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真是很多人有误解，就是一天为啥做一次呢？那不行，多做几次。
0: 反正这块不是那个要松解吗？那就多松解一下呗。
1: 所以说，这就是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不是力量的事儿。如果反复的一个多次的，或者做的时间比较长啊，甚至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做理疗吧，自己家有灯，那么平常在医院就考。半个小时，那我考几个小时吧。那么这种情况也是一样，就像做按摩一样，如果时间太长的，那会对局部的组织也会造成一定损伤的。
0: 我们听到一个词儿，就是肌肉组织韧带也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
1: 对，
0: 也就是我们按完之后，它其实也是一种刺激。
1: 对，
0: 然后让它有一个修复的过程才行。
1: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下边另外一点。就是说呢，按摩呢，为什么呢？一天就按一次啊，然后呢，跟随着时间慢慢恢复呢？就是说呢，在治疗同时，还得给组织、给病情有这么一个逐渐恢复这么一个过程。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
0: 那在对您的患者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向您求助，比如说，哎，我这腰就是感觉没有力气啊，或者腰有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酸酸胀胀的，疼啊，不得劲儿啊，偏凉啊，您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小方，自己在家里面不用非得上医院就能练一练我们的腰背肌，让我们的这个预防腰间盘突出的一些小方法吗？
1: 那首先一点嘛，我跟患者基本都强调先。第一条，大家一定要找出病因啊、
0: 找根儿。
1: 很多人都是说，一有症状之后，首先总想怎么去治，怎么能治好，但是呢，治病求因。

0: 如果这个病因不解除的话，比如说你天天仍然久坐，一上班啊，一坐
1: 粘凳子上了
0: 7-8小时，甚至呢要坐10个小时以上，这种情况下你再靠其他的效果也许很差，或者是根本就无效果。所以首先一点呢，要注意纠正自己的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久坐久站呢、等等。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说呢多注意休息啊，前提之下，那么呢再进一步的那么配合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法，比如说呢适当的运动啊。啊，当然这种情况要因人而异了，根据自己年龄，根据自己的体能，根据自己身体状况，然后呢一定要循序渐进，千万不要跟别人比啊，适当运动
1: 不能攀比，
0: 对，适当运动、
1: 这个、
0: 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舒筋活血的，就相当于我们做那个广播体操啊、打八段锦呐 啊太极拳呐、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健身的一个体育活动。然后呢再同时再可以配合啊，局部再应用一些那个物理疗法啊、热敷啊，那么同时也可以适当的贴一些活血通的膏药。当然就是像我们天气比较凉了，那么御寒加重的，那可以贴一些呢祛风除湿啊，或通络止痛的这类膏药。
1: 我也正要说呢，我说这一季节天儿越来越凉了，那在北方供暖之前，我们的这段时间要解决好我们腰部的凉啊、麻呀、胀啊、不适的症状，或者腿跟不上趟的一些问题，可能就要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0: 对，
1: 是不是？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包括现在的很多年轻态的中老年群体，那就是涉及到一是保暖，把腰部要护好；二呢，也有朋友看到很多人，包括我们的这个同行，有带护腰的了。这个护腰，咱们要不要在最后一点时间跟他说一说？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护腰带，那么可能本身他就是腰部有疾患，包括有腰突的患者，是可以一直用吗？还是多长时间这个松紧应该调呢？还是多长时间就应该先让它放一放回过头再用呢？怎么用更科学呢？
0: 那对于它的应用啊，同样还得根据具体情况啊。确确实实它的设计书中它是对腰部疾患它是有作用的啊，当然就是说太过了也不好，所以说呢在疾病的急性期呢那么为了加强了腰部的稳定性啊，对腰部有一个保护，有一个支撑，那么这种上呢佩戴腰围子啊，这种的器材呢，那么确实是对这个腰部疾患它是有作用的。当然了，随着疾病的变化发展，如果呢病情相对的比较轻的啊，那么到一定程度呢，我们也不主张呢就是说呢长时间的佩戴啊，因为这种下呢可能往往形成依赖。另外呢，对腰部的力学结构对腰部的肌肉力量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适当的用，不要完全替代我们的这个腰部的肌肉。
0: 或者是呢，就是说呢，我们躺着是不用啊，站起来走路时候用啊，这样就是交替啊，而不是说呢就时刻，甚至我躺着也用，坐了也用，走路时也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对疾病呢，它的好转呢，它是不利的。
1: 现在我们又听到很多这个视频端，一些年轻的主播会宣传说，现在一定要负重前行。所谓的负重呢，就是你想锻炼体能，锻炼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肌肉，你应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多有些负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特别针对我们北方的特殊的季节，这样的气候，一些中老年群体需要负重吗？在平常的这个运动当中，锻炼当中？
0: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吧，通俗来讲，我是反对这种说法。
1: 哦，您是反对的。
0: 对，为什么呢？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不是运动员啊，不是说要想达到一定的运动成绩，所以说呢，我们负重的情况之下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长胖了，然后呢，增加骨关节的负担。特别是
1: 尤其是脚踝和膝关节，
0: 特别是一定年龄大的这种情况下，本身呢骨关节就会发生退行性改变了，你再加重它的负重呢，所以说呢它是不利的。所以说往往的这一类的，我们都主张呢在最小的负重的情况之下呢
1: 最小的负重
0: 比方说游泳那么游泳就是说人在水里有个浮力，所以说抵消了这种重力的作用，是对骨关节的压力它是比较小的，摩擦系数比较小。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能达到锻炼四肢关节肌肉的作用，同时呢也减轻了对关节的负担，对关节的损伤。
1: 比如说老年群体，如果这个不太会游啊，胳膊腿不太方便，那你在水里面找一个不太深的地儿潜水的这种地方可以走一走，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式方法？
0: 对对对，
1: 对我们的骨骼的一种减轻的这个负担的方式。
0: 对，或者适当的到健身房。

0: 啊，有这个自行车啊，也可
1: 哦。
0: 以啊。那这种像大家坐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是在臀部啊，
1: 对。
0: 这就抵消了。对于下肢骨关节的，那么同样体重呢，对它的压力也比较小。总之呢，就是说需要在最小的负重的情况之下进行锻炼，这样呢它是最理想的。
1: 作为骨科专家，我相信还有一个群体的人会向您咨询这样的一类问题，就是补钙的事儿。尤其是这已经出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腰突的问题。腰突了本身也是骨骼的问题，那是不是有一部分腰突的这个患者也是跟骨质疏松有关呢？还是说完全跟骨质疏松没有关？这样的群体要不要补钙呢？
0: 只能说通俗来讲吧，这个骨质疏松啊，跟腰间盘突出啊，它是两个病啊。那么，直接来讲呢，它俩是没关系。但是人是个整体，就是说呢，到一定年岁了，你看往往呢，骨质疏松啊都是发生在中老年人，但是腰椎间盘突症呢，所以说中老年人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为啥呢？就是到这一时期呢，人开始衰老，所以说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会出现呢骨质疏松啊，那同时骨质会出现退行改变。那同样，人是一个整体，同样椎间盘呢，它也会发生那个这种老化。我就跟人衰老有关，所以说椎间盘一旦老化之后，举个例子，就相当于我们车胎似的啊，长期的暴晒，车胎的弹性啊、韧性啊，它都降低了。那这种情况下，车胎发生爆胎几率也比较高。那我
1: 韧
0: 们
1: 度不够了。
0: 对，那我们腰间盘也是一样，它跟车胎也是一样，所以说它的韧性、弹性、韧性都降低之后，那么呢，随时呢就可能突破前方后来的束缚，产生突出，对，出现发病啊。
1: 所以还是要日常保养好我们的骨骼、韧带、肌肉、筋膜各个方面。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整体，就像是一个整体循环、不断循环运转的一台机器。
0: 对。
1: 该这个保养的时候保养，出现磨损老化的时候我们还得检修，该干预的时候干预。今天说了这么多，希望大家对我们的腰椎间盘的各个关节啊、各个椎体都能够有所再次的关注。那今儿呢，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尹红兵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会。本栏目初审会与复审待听。终审周伟，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十月一号上午、十月七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乡村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吉乡振兴》。雁鸣三江，边城秋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丑丫。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古倩。那今天呢，我们的国庆假期已经是第4天了。如果呢，你想带着孩子家人来一次特别难忘的短途自驾游，那带大家解锁咱们吉林省的一座宝藏边境的小城珲春。那现在呢，这个季节呢，正是珲春一年当中最美丽的时候了。
5: 嗯，没错，很多朋友啊，一到延边就只知道去延吉，但是珲春啊，真的是被低估了。这里是中俄朝三国交界，秋天层林尽染，还有候鸟、大江、边境风光，美食更是一绝。
6: 哇，那今天呢，我们将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带大家呢来云游一下我们的珲春的秋季，自然风光、必打卡的景点、美食，全部给大家讲明白。
5: 是的，是的，秋天的珲春啊，天高云淡，森林呢也是五彩斑斓，静信湿地，大雁南飞，满山秋色，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用远赴远方，在珲春就能看到这种壮阔的边境秋景。
6: 好嘞，那我们话不多说，那今天呢，开启我们的珲春广播之旅。
5: 好嘞，首先呢，跟大家简单说说珲春啊，它呢是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G331 最美边境公路，就经过这里，86%的森林覆盖率啊，天然大氧吧，所以一到秋天呢，山林红的、黄的、绿的交织在一起，漫山彩林。
6: 嗯，哎，我之前秋天的时候我去过一次，
5: 是吗？
6: 我就感受特别深，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5: 是。
6: 然后呢，秋天空气又特别的通透，天空呢特别蓝，图们江江水静静的流淌，那么远处山林呢也是那种五色斑斓的，
5: 是的。
6: 哟，拍照简直是不用滤镜。最震撼的就是静信湿地，每到秋天的迁徙季，成千上万的候鸟、大雁就开始落脚了，漫天的飞鸟。那场面特别壮观。
5: 是是是，说到这个静信湿地啊，它呢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年秋季呢，大批的白额雁啊等好多的候鸟都是在这儿歇脚补给，还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呢是专门秋天就这个时候跑过来拍大片儿，站在湿地边上看着成群的大雁盘旋飞过，秋风一吹，特别的治愈。
6: 而且啊，沿着 G331自驾，一路都是秋天山野风光。
5: 是，
6: 一边呢是五彩山林，一边呢是图们江，那沿途随手一拍都可以是您手机里的壁纸，非常适合我们秋天自驾出行。
5: 那么讲完自然风光啊，我们必须来说说珲春最具标志性的地方，那么就是房川景区了，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一眼望三国。
6: 那么来到珲春呢，房川景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有句话叫做雁鸣闻三国，虎啸惊三江。
5: 对，
6: 那么登上龙虎阁，一眼就可以眺望到中国、俄罗斯、朝鲜三个国家的风光。眺望日本海方向，这个体验感是特别棒的。
5: 哇，国庆期间来房川啊，体验感会升级的。为什么呢？因为

0: 秋高气爽，能见度极高，站在这个龙虎阁观景台视野非常开阔。图门江啊，就像一条玉带，江边两岸一边呢是俄罗斯小镇，另外一边就是朝鲜豆满江市。秋天两岸山林全部都染上秋色，那景色比夏天还有层次感。
1: 哇，那景区里面呢，除了龙虎阁，还有土字牌、五塔城的历史故事，也是非常推荐带孩子来了解。了解，
0: 是
1: 很有教育意义。那么还有呢，这边境的木栈道，可以漫步栈道，吹吹江边的秋风，感受我们边境独有的氛围感。旁边啊，是我们东方第一村房川民俗村，白墙黑瓦，朝鲜族居民，秋天院子树叶变黄，拍照特别出片，
0: 超级漂亮。
1: 是的，
0: 那么逛完了房川呢，还有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亲子出游那一定要去。
1: 哎，那么市区周边呢，还有渤海古镇、唐峰古建筑，白天看古建，秋天树叶映照着鼓楼阁，到晚上灯光全部亮起来，夜景绝了。
0: 是啊，真是特别期待啊。
1: 是，
0: 那这样啊，咱们接下来呢，一首原创歌曲《珲春》的《珲》，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来自珲春的热情召唤。

0: 新鲜的海鲜。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房川景区，也就是一眼望三国的地方。从浑村出发，行驶58公里便是五大城雕像，清末杰出的民族英雄，是他当年与沙俄据理力争，才得以让我们通往房川，拥有站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利。离开这里开车行驶4公里后，就不让继续前行了，需要进大厅购票，坐大巴车前往景区。票价是77元，含7元的车费。在边境线行驶10分钟左右，到达了第一站土司台。左边的小字写的是光绪12年4月立，这块石碑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是国家一级文物。看完土司台，下一站便是龙虎阁，登上这里便可一眼望三国。工作人员会让你上到11层，户外观看在10层。来房川看的不是景色，而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一眼望三国，鸡鸣行三教，一纸条约，一桥横断，从故土变他乡。踏上这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是复杂的。我在想，如果给我们一个出海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吉林呢？
1: 欢迎继续收听吉林乡土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吉祥振兴》，雁鸣三江，边城秋光。
2: 秋天来浑春，口福直接拉满。
1: 哇
2: 啊！首先是海鲜，
1: 嗯，
2: 入秋之后啊，这海鲜正值肥美的季节。
1: 嗯，
2: 这浑春的海鲜街，帝王蟹、板蟹，各类的贝类鲜活上岸。哎，我们可以现场的挑选，现场加工。那秋天吃蟹，膏满肉甜，这是来浑春的一大享受。
1: 除了海鲜呢，地道的朝鲜族美食也一定要吃哦。冰碗冷面、荞麦面劲道、酸甜冰爽，还有肘子包饭，
2: 哇，
1: 苏子叶裹上肘子肉、咸菜、蒜，一口下去，嗯，层次丰富。还有米肠、打糕，手工捶打，打糕裹着黄豆面，哎呦我的妈呀，别提了，
2: 饿了饿了，
1: 软糯香甜。
2: 还有我们浑春的大串儿、炭火烤的肉，那简直是滋滋冒油、秋天晚上呢，吹着凉风，吃点烤串儿，简直是太舒服了。
1: 没，
2: 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汉唐街夜市、这晚上全部都能吃到，
1: 是
2: 烟火气十足啊。
1: 还有参鸡汤、酱汤、排骨锅、秋天天气转凉了嘛，喝一碗热乎乎的参鸡汤是滋补又舒服。另外早上呢，也非常建议大家去逛早市西市场，还可以买辣白菜了、腌萝卜呀、这些朝鲜族的特产，买回家呢当伴手礼特别好。
2: 太棒了。那么我们简单总结啊，秋天来浑春，大口吃肥美海鲜，沉浸式的打卡朝鲜地道小吃，
1: 是
2: 夜晚逛吃美食这块绝对不会失望。哎，有没有直播间爱吃这个我们朝鲜族美食的？我们可以抠一个流口水的表情怎么样？
1: 好了好了，那今天呢带大家是简单云游了一下秋季的浑春，总结一下，秋天的浑春五彩边境山林，静信湿地，万鸟齐飞，震撼的一仰望三国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当然还有肥美的海鲜特色小吃。浑春啊，绝对是这个秋天非常值得奔赴的宝藏目的地。
2: 没错，它既有大山大江的壮阔，又有小城的烟火，在这里呢看秋色、看边境、品美食，能够收获非常特别的旅行体验。
1: 期待大家都可以亲自来到浑春，感受一下边城的秋日美好。
2: 好嘞，那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最后呢，一首非常具有朝鲜族风情的浑春谣送给大家，再次愿大家节日快乐。
1: 好嘞，也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站在珲春市的边界，能一眼看到那无边无际的大海。然而他被夹在朝鲜和俄罗斯之间，只能望海兴叹，无法直接抵达海边。珲春到海边的直线距离仅12公里，就算沿着图门江顺流而下，15公里也能到海边。那为何珲春离大海这么近，却没有出海口的自由通行权呢？其实在1858年以前，珲春是名副其实的沿海城市，能自由进出海。当时吉林辖区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南起图门江口，北至俄境内的乌地河口，长达5000多公里。1860年，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土地被划给了沙俄，吉林从此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图门江入海口。吉林也从中国最大的沿海省份变成了内陆省份，珲春也由沿海城市变成了内陆城市。珲春地理位置独特，它离日本海很近，与日本陆地的直线距离仅800公里，坐飞机前往日本大约只需1小时。要是中国拥有图门江出海口的自由通行权，从珲春出海去韩国和日本就会方便很多。但因为朝鲜和俄罗斯的阻隔，再加上图门江上横跨着一座距离江面高度不到11米的朝俄大桥，即便珲春到海边的直线距离只有12公里，也只能望洋兴叹。珲春的处境着实憋屈。如今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珲春在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的房川村修建了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房川被誉为东方第一村，房川村所在的边境线就像从祖国雄鸡版图上伸出的一只细长触手，它径直延伸至朝俄两国的边境地带，是我国目前最为狭长的一片领土。这片领土从珲春市辖区轮廓向外延展了近20公里，但平均宽度却不足1000米，最窄处仅有60米左右。或许很多人都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竟存在这样一处最窄处不到100米的狭长领土，但这就是残酷的事实。同时，这里是孤悬在三国交界处的房川村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302国道。除此之外，这条原本只有2车道、宽8米的道路，再没有其他拓展空间。然而，即便如此狭窄，也并非房川这片国土的极限。沿着302国道向南大约4公里处，有一条修筑在图门江东岸的河堤——杨管平陆地。它全长880米，以3到4米的高度，在图门江的河湾处托起302国道的路基，是进入房川村的必经之路。这条看似简单的河岸堤坝，实际上就像一座路桥，横跨在图门江河岸淤积的滩涂之上。正是因为这条人工修筑的河坝，房川村才与外界相连。1957年，杨管平陆堤所在的图门江江岸曾因一次洪水泛滥被彻底冲毁，毗邻三国的房川村因此长期与祖国陆路隔绝，成为我国无法直接到达的一块飞地，村民甚至需要借到当时的苏联才能回到国内。直到1992年，在距离今天中俄国境线西部数百米的图门江右岸修筑了杨管平陆堤，才最终解决了房川村出行困难的问题。如今杨管平陆堤已成为我国最窄领土的代表，它的一侧立着森严的铁网，另一侧毗邻中俄边境的淤滩，一派肃穆的景象提醒着人们，你已经踏入三国交界之地，穿越了历史的烽烟。这片狭小的国土至今仍在，它原本是我国距离日本海出海口最近的位置，但它只能隔着朝鲜和俄罗斯望洋兴叹。它蜿蜒曲折的形态仿佛在诉说着无数辛酸往事，不过它未来的发展已有了强大祖国作为坚实后盾。我们可以预见，房川虽看似瘦弱，却将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我国东北有座城市很特别，一眼就能望见大海，却永远到不了海边。它就是被誉为中国最憋屈城市的珲春市。珲春市地处吉林省东部，是中朝俄三国的交界地带，陆地与朝鲜、俄罗斯直接接壤。

0: 那也曾是。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速邦律师时间。

0: 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

0: 阶层。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6: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靖宇的这位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7: 哎，我想咨，能不能听见？
6: 能听到，您讲吧。
7: 啊，我吧就还咨询那个土地的事。上一回那个，就是我是94年，我还在里头说一遍吧。我是94年，离了农村搬到县城了，搬到县城了吧。当时这个地，五口家搬下来的，分了10多亩地，分了4-5亩地。就托付我家亲属种着，托付我家亲属种着呢，就是，让他缴了农业税，就说我下来吧，要是混不下吃喝的，我回去你就把这个地给我的，就这么个合作话，合作话吧就搬下来了，搬下来了。后来这个队的签第二轮的时候，俺家亲戚也没告诉我，是这个村委会也没告诉我，他们就把这个地签给俺家亲属了。前面人家亲属一开始也不知道，住了2年知道，没找大队就回去招了俺家亲属。俺家亲属就说：“等你，你都到那边都安全去了，你也不能种，所以等你回来再说，是不是？”这地就冷去了，冷到这是二三年，这不那个孩子都上学也完事儿了，也给他们看大孩子。我寻思回来吧，就去招地要地吧，去问俺家亲戚这要地，要地俺家亲戚就说。他种对儿的，没种过的，那个他填，就是说的你填对儿的，这不就不给了？不给我就去找村了吧？村了就说也真要不回来，你要要就得走法律程序，就得走法律程序。后来这不就上村了去招财账？当时去招财账，大队就说的说那个大队会计就说，财账早烂了，这不就是个财账也没招出来。那时候我就寻思，哎呀妈呀，你像我这30年都愿意种20多年了，快别要，到这一轮再说吧。这个时候就再也就没招，又扔去了。去年二五年，我就一看吧，就是连续填，我这不又着急了，我就又回去招村长。村长就说的，你招那个，你得招那家亲属要，招那家亲戚要。那些招俺家亲戚要，人家就说了，我什么证都有了，我填字的，我没整，我没填你的，我没整你的，这样。就现在就这么个事儿，这不是就这么个情况。这么个情况，那不是当时也咨询你们这就开那个大队儿，这不叫上大队儿招财账，就是没用，也不让你看，好像是。
6: 您现在遇到的相当于是在二轮发包的时候，您相当于就没有分到土地，对吧？
7: 对，
6: 您只是在一轮发包了，然后那时候咱们举家全都迁往县城了，是吧？
7: 对。
6: 然后现在看看能不能要回这土地的事儿，再问一下贾律师，贾律师。
8: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刚才您所说的啊，咱们举证是说什么？如果是说您在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啊，就没有分到土地，那么 那么也就是你在听见所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如果你二十分钟没有发到土地的话，那么你只能是找村里解决这个问题啊，找村里去解决土地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是说你在二轮，你一轮土地分到土地了，那么你二轮土地的承包的时候，你们村里边没有打断纠纷，只是一个延包啊。那么延包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原来谁家的土地还有谁继续承包的情况下，那么如果是村里边把你的土地登记在你家亲戚的名下了。嗯，那么你就如果是村上给你开这样的证明，说证明是你家的地还有，只是在你家亲戚名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找亲戚，找你的亲戚去要地。

0: 分两种情况。
1: 我去交村了，村了就那个他不给我证明，那个我那个地搁他那，他光给我证明开了个证明，就说我九四年跟他交个农业税，跟那个分过地，他就不这不我上土地仲裁了呀，土地仲裁就说叫他开那个就是开那个什么呀，开的证明我的地块四字就说的。
2: 嗯，开没开呀？
1: 啊，
2: 开没开出来呀？
1: 开不给开，就不给开，不给开，我这不就打了，我还打123555电话了，这不是还有那个从源的问题，从源俺家五口家，咱
2: 吴女士，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您刚才也没跟我们说您仲裁，也没有说您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反馈，您应该直接跟我们说，您现在找到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最终的处理意见是什么？说结果，然后我们再给您提意见。
1: 就是没有结果，现在就是没有结果。我上土地仲裁去，土地仲裁就是叫我回村去开那个开就证明我的地块和四字，还有那个什么再要那个要财账。
2: 嗯，但是没有吴女士，咱不重复了。但是没有开出来，这个事儿就搁置了，是吗？
1: 对，没开出来。
2: 好，那您通过那个啊，好，听明白了。那您通过市民热线反馈到您当地的政府，是乡镇政府了吗？受理您的这个事儿。
1: 我反馈了，乡政府去了两三趟，他就是说的啊，你这个事得走法律程序。那你
2: 好，那也听明白了，给了您意见了。咱们现在听贾律师说。
0: 周女士啊，您这个既然已经仲裁了。那么这个仲裁的结果对你非常重要啊。如果是说现在这个仲裁结果还没出来呢，那么你那个要么就是说你这个，跟仲裁那边去协商啊，看着怎么处理。如果是仲裁那边给你明确结果，说你这个可能对你不利，你看看是否你先把这个仲裁这个申请撤回来，或者是说你等这个仲裁结果。那么如果是仲裁结果对你不利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要去走法律程序，上法院提起诉讼，否则这个仲裁生效了之后，你就从法律上来说这维权的路径就堵死了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说村上啊跟你说的情况，如果是村上你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村上也不愿意给你开说当年你这个地块在哪呢，说在你亲戚家呢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的话，那么你这个要土地啊，如果是你想要土地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你就等于你二人分地的时候没分着地。那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是村上去解决土地的问题，你跟你亲戚这边解决土地就没办法解决。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啊，你这个仲裁现在你，我不知道你仲裁的是这个是被仲裁申请人你是你方，那么被申请人是孙李还是说的是你的亲属啊？你这个仲裁请求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你这个仲裁结果如果下来之后，你要走法律程序，否则的话仲裁就生效了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东风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3: 哎呦，那个律师好啊。我这是有个医疗纠纷啊。
2: 您说问题。
3: 我这个长春是长春附属三院。我得了28年脑血栓，然后我问他能治，他说能治，我在那花了23000多块钱。
2: 古先生，您之前打过电话咨询，我们也给您处理的意见了，您是否有去办呢？
3: 那怎么事儿？你再给我重复一遍，我这事儿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2: 您看上次都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给贾律师简单重复一下古先生遇到的情况。古先生应该是看到了一些这个宣传，然后就到长春某个民营医院去看病，看完病之后呢，人家就正常也是该看的看了，然后该这个出院了，但他认为没有治好他的病，他又花了20000多块钱，然后现在他认为他造成了这个医疗纠纷，就是到这一步。我们之前跟他建议，他如果要是认为对方在这个行医上有相关过度的情况，可以向卫健部门反馈问题，这是给他的建议。因为他具体没有发生任何医疗事故啊。好，咱们请贾律师跟他说一下。
0: 这古先生您好啊。那么就您这种情况啊， 咱们先这样说啊，因为你这个脑血栓呢是属于一个慢性病，那么从医学上来说是没有办法是彻底的根治的，那么仅仅是病没有治好，症状没有明显好转，它不等于就是属于医疗事故，也不等于医院的一定有错。所以说，如果是说您现在如果觉得说我这个就给我弄错了啊，或者是存在什么那个虚假宣传了，过度医疗的，或者是这个用药不合理了啊等等，出现这些，您如果说您认为有这些问题的话，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去这个投诉，比如说向卫生健康委、上卫健委啊，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处理啊。
2: 嗯，听好了吗？
3: 我就是二级残废，还有当了四年兵，我真正的哎呀，这花了就白花了这钱呢。
2: 古先生，是这样的啊，首先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无论到任何医院看病，他也不是像您理解的说，那是不是我花了这个钱就一定能达到您自己的心理预期，这个事儿他并没有这样的定论，这是第一点。第二，刚才贾律师也跟您说了，像您提到的脑血栓，它是属于慢性病，咱说了世界难题都没有攻克，怎么可能某个民营医院就说你来了我就能给您治好呢，对不对？然后如果确实您存在，比如说您认为对方存在过度医疗啊，或者夸大宣传呢，那您现在可以向刚才我提到的卫健委、卫健部门进行投诉，看看能不能受理您的情况。嗯，得这么办啊。然后您刚才又提到了您本身这个属于退役军人，同时呢还有这个二级残疾证，那您也可以看到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的是有一些法律援助的，到那儿也可以问一问，好不好？
3: 那这个我打扰你一下，这个东风法院这个是说了，你可以那个到暂时不在本地，到那个二道去起诉的，说不用花钱，那是真的吗？
2: 就是您就医的医院是在长春市二道区，对不对？
3: 对。
2: 贾律师，咱问一下，像王先生，像古先生遇到这个情况，他要来长春二道区，就是医院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费用呢？
0: 是的，如果是说您这个纠纷啊，您认为的纠纷，如果是经过调解或投诉，这路全走不通了，解决不了了。那么如果是想打官司，那么你可以就是这个向这个医院所在地，比如说二道的，那就二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提起诉讼呢，当然这个是这个有一定的费用的，这个费用就是根据你起诉的标的额，比如说你起诉的费用在1万左右的，那么就是那个起法院的收费标准的是最是那个不超过1万的是50块钱的费用啊。如果是你2万的，可能就大概费用法院那边收这个100左右的费用。
2: 那针对像他提到他是残疾人，会有相应的减免吗？
0: 如果是说确实那个残疾人那个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减免。
2: 听好了吗，古先生？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4: 哎，
2: 请讲。
4: 就是一个一家人家男的吧走了，那个女的在家里头，她没吃没喝了，完这邻居啊，还有姐妹啊，什么好友啊，帮她就是那什么借给她钱让她吃饭呢。等到她现在要提出离婚了，提出离婚，她这些个债务可不可以在离婚和她一块解决呢？
2: 再问问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说的就是这个债务能不能在离婚的案件当中一并做出处理决定啊？您说，因为她丈夫是离家出走了，不管家里了，对方没有生活来源了，像那个邻居啊、什么姐妹啊借了一些钱，
4: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啊，可以在离婚案件当中一块提，就是对她来说，这个女方可以在离婚案件当中一块来提，一块处理。但是呢，能不能判成夫妻共同债务，让男方一块还钱，要看证据。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离婚这个判决书当中，一般不会直接判决这个把钱呢还给邻居。所以说他这种情况， 这个在离婚的案件当中可以再可

0: 如果是有证据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呢可以进行一个处理，但是不会直接判说这个由男方把这个钱还给谁谁谁。嗯，
1: 不能直接判。
0: 是的，不能直接判。嗯，如果是想直接判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笔钱啊，女方没有生活来源了，向姐妹、向邻居借钱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是邻居可以起诉，或者是朋友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向法院起诉，要求他们夫妻俩共同承担这个债务，是走这种方式。另外再起诉，以这种方式啊，可以那个要求男方偿还
1: 那个
0: 债务的。
1: 那你说那个男方吧，那钱，工资没有，那个男的吧，他把钱就开支都拿走了，一点不给他。你说他们两个人承担这个债务，那女的那不就多一份债吗？
0: 这是这样的，因为他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嘛。共同债务，那么你们对于你们这个债权人来说，是邻居也好，还是姐妹也好，那起诉的时候必须让他们夫妻共同来承担偿还这笔债务。当然，这个偿还不是说他们双方各占50%啊，或者是分按比例分的，不是的。到时候你可以那个法院判下来之后，可以要求男方来承担，也可以要求女方来承担这笔债务。
1: 那就是要是女方是承担，那承担不了，他也没有，他就是残疾人，还没有生活来源，不行。那他这个事儿吧，如果离完婚了，这个债务还能咋办呢？
0: 他即使离婚了啊，他也是对于你们来说，对于你们借钱的出借人来说，他这个债务也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你这个债务已经证明，对，因为他没有生活来源，说你们借给他钱，用他的生活用了，用在生活上面了，那就是他的夫妻的共同债务，所以说即使他离婚了，也可以起诉他们两个人，要求他承担还款的义务。
1: 那你说现在就是离婚了哈，那个吧，那个男的整个那个生活费都要他自己拿走了，女的没有一。
2: 刚才听明白了，这事儿不用再重复了。
1: 不是，我听明白听明白，那是那男的独霸了之后，那男的自个儿还呗。
0: 那不是说男的自个儿还，但是你起诉的时候，因为他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当然了，你说起诉夫妻共同债务，你要是起诉男方也可以，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你正常得他们俩都得做被告，法院会判他们共同来承担。当然，你到时候你让那男的共，让男的来自己还也是可以的，
1: 那就是那么的，我说这个方法，你别，反正我老太太吧也不会说啥，也没经过这事儿，我瞅着挺来气的。那个，如果就是他离完婚了，完去起诉，要是男的要钱，应该谁去起诉去呢？
0: 那你们那个
1: 是借钱呢？是把是原来那个女的她媳妇去朝他要去，还是就是借给他钱那些人要去？
0: 得是出借人啊，就借给钱的人啊。
1: 借给钱的人出去就是打官司跟那个男的要钱，
0: 是
1: 不是
0: 啊？是的，是的，
1: 那就得那有好几个那些就找一个代表行不行啊？
0: 不是找代表的啊，每个人自己单独的啊，单独债权单独起诉，
1: 都是单独债权单独起诉。
2: 是的。
1: 另外的话还那啥呢？如果要是。现在吧，就是不提出离婚，完了呢，就吵着要点生活费。如果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俩就承担这个债务可以，是不是啊？
0: 不是的，就是你们无论是他们离婚也好，是这个不离婚也好，对于你们这个债权人来说，对出借人来说，就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借给这女方了，他就是家庭生活了。你现在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起诉，让他两个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时候，会让他们共同来连带的承担还款责任。在执行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没钱给你，这女的没钱给你了，你就可以申请法院要求男方自己来承担所有的债务，明白吧？所以说你起诉的时候，你把他俩都起诉了。他们不给钱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可以完全执行男方所有的财产，把你这个钱还上。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了啊，线上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88 85815799。我们来看看白城的田女士。你好田女士。
3: 哎，这孩子你好，我那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就简单说啊，我那个房本和身份证给我丢了，就是我老太太吧，你老头没了，坐到我身上了呢。完了他为了上我们家就来个姐，我认识一个朋友，完他在这住完了，完我身份证就丢了，丢完了后来又待，那身份证丢完不就得补吗？我老抓药，我说糖尿病，完了我就补完了，补完了我就又待，今天又使那个房本不干啥，我儿子找，那就找不着了，这是和那身份证一起丢的， 完了我说我就补回来了，今年我儿领我就去补回来了，补回来我问问他这个，他拿这个房本和身份证我都挂失了，补完了这房本上能不能贷款那人。
2: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您是担心是我这个身份证和房本都丢了，对方会不会拿去我这个去办贷款去，是不是？
3: 对。
0: 这个啊，因为这个房产证是已经挂失了，这不动产中心呢给你补发了新的房产证了。
3: 对，
0: 这个就是你在不动产登记部那已经进行更新了，旧的房本虽然这个还在，如果单独拿着房产证是办不了抵押的啊，办不了抵押登记。那么这个身份证，如果说你身份证然后丢了，也补办了新的身份证了，公安系统里的旧的身份证就已经挂失了，那么银行办贷款办理抵押都需要这个联网的这个核查这个身份的啊，人脸的对比的正规业务啊，旧的身份证是不能通过审查的。正规银行拿着你的旧房本拿身份证啊，是办不了贷款的啊，这个您不用害怕啊。
3: 就是那个不正规的，就是小额贷啥的，他能不能贷？
0: 那你就是这个如果是网上的小额贷小额的网贷啊，非正规的贷款公司比如说有些网贷公司审核比较松的啊，旧的身份证，可能是。或者是拿着坏的那个身份证了啊，这个可能或者是申请到贷款可能会申请在贷款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本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你本人如果是你就咱们本人没有参与，最后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是也可以这个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因为他是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最后呢，如果说拿你的房子抵押了，他也是无效的，不利用你的名贷款了，你没有身子没有签字，这个也是无效的
3: 好，我就害怕，我知你，那行了，我就放心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贾律师呢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

0: 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来看看舒兰的李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主持人。
19: 嗯，请讲。
20: 我想咨询这么事儿，就是我家亲戚，就是我小姨子吧，我连宵没在家，完了晚上半夜十点多钟进去了。完之后那个，就是我小姨子一睁眼就发现这人，完之后就，完这人就起来就跑了，他就撵着门外就撵跑了。
19: 嗯。
20: 完之后，上了一床，就是刚一碰他嘛。我现在报冒叔叔了，那边也抓走了。我现在那边就是我小姨子笔录也做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整，怎么那啥，迷茫了有点儿。也完问我律师。
19: 您不是已经该走的程序走了吗？
20: 哎，报对。
19: 对呀、啊。
20: 完了之后，现在他已经那个抓进去了。
19: 就是这个
20: 做什么？
19: 啊、嗯，就是现在您报警，且这个警察也抓到了这个嫌疑人了，对吧？
2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9: 嗯。那您所说现在您的迷茫的点是什么呀？
20: 就是说这边还有得也就是不知道咋整啊。
19: 您需要整什么呀？
20: 就是不知道咋判了，就是这个意思。
19: 好，
20: 就是、
19: 咱问问贾律师。
20: 哎，哎，你好，贾律师。
21: 首先这个问题啊，你这个，
20: 哎，
21: 这个因为这个人已经抓起来了，看他是这个是。如果是说，这个嫌疑人他来干啥？他目的是干啥？然后警察那边这个以什么涉嫌什么罪名？还是非法入侵住宅呀？还是涉嫌的强奸呢、未遂呀？还是说那个盗窃呀？你得看具体情况。
20: 他现在招供，就是说意思是 偷手机，完了那个我小姨子手机搁床边摆三个，他也没拿手机，直接奔我小姨子去了，就完就这么的。嗯，
21: 是，如果是就涉嫌，如果是最后定的是那个涉嫌那个什么那个强奸未遂，那么你这个因为这个已经进行那个刑事上的处罚，最后如果说你对面的有这个说对我产生的影响了，说我这个产生那个身体上受的伤害了，我就医了啊，产生费用了啊，那么这个产生的费用啊，就是治疗的费用和交通费，那个这个误工费可以要求到对方来承担，嗯，
20: 啊。就是做完笔录了，我小姨子做笔录了，完也签字了，完之后就现在就等着那个官方消息呗。
21: 对，你先等那边消息啊。如果说对方那个如果是说定了这个盗窃了或者非法入宅了，如果你们认为说你们不服啊，那你们也可以那个通过向上级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进行申诉啊。
20: 啊。就是等待，就等消息呗，等信儿呗。
19: 嗯，是的。
21: 嗯，
19: 因为您现在咱都不知道人家对方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您说您要怎么办？
20: 啊，
19: 咱这事儿您所以您没啥能办的，咱这么讲。
20: 是，就是现在不知道是
19: 对呀、
20: 啊，
19: 因为所以说咱们要等待呀、啊。你说公安机关他在破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了解，就像您说的，他是这个来干嘛的？是盗窃呀，还是要其他从事其他的犯罪行为呀？那这个事儿您得先了解到，然后之后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可能这个人即便他未遂，但是他这个非法入侵到咱们家来了，然后呢给您造成的这个心理影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您可能看病了什么，您现在能主张的无非是这个，别的也谈不到其他的呀。
20: 啊
19: 啊！
20: 这晚上十点多啊，晚上十点，
19: 是的，
20: 差不多十一点左右。
19: 是的，啊、
20: 哎，那好了，谢谢。
19: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提示大家哦，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大家知道我们出门在外啊，谁也不想遇到意外，如果大家不幸遇到了交通事故受了伤，面对高昂的医药费还要跟肇事方保险公司扯皮索赔，该怎么办呢？吉林秀邦律师事务所呢帮大家解决索赔难题，从伤残鉴定到索赔计算，我们全程代办，帮大家死磕到底，一分不少的拿回属于您的医疗费、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交通事故找苏邦，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呢，可以获得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是咱们乡村广播专属福利啊！每天只有前五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控线，我们公屏上刚才也有几位朋友在问问题啊，但是您打字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描述的不详细不准确，一定要打电话来咨询啊，因为今天热线不是特别忙碌，线上还有控线，有问题呢8581-5799-8581-5700，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吉林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舅舅吧去世了吧，他没有儿女。没有儿女吧，他立个遗嘱，就那东西归我，那个那东西那个、遗嘱我用公证吗？
19: 啥东西啊？
0: 就是房子房产。
19: 嗯，再问一下贾律师。
0: 嗯，你帮我问一下。
21: 刘女士您好啊，这个、
0: 你好，
21: 首先说咱们法律上这个遗嘱呢，它不用强制的公证。但是
0: 不用公证。
21: 不是，没有强制性的必须得公证，但是你舅舅把这个财产留给你们啊，在法律上证跟普通的儿女继承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60天的关键期限啊，这个不能耽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遗嘱不用公证，其实就是说也是可以的。那么遗嘱呢分形式，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啊，还有这个咱们那个代书遗嘱啊。当然我是说自书遗嘱，就是你舅舅自己亲笔的全部手写的，签他的名字、 写清年月日，代理他的，
0: 他是代理的，
21: 代写的，
0: 代写的，
21: 直接代写的啊，如果是代写或者是打印的这种遗嘱，你光签字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两名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然后每页纸上都要签字，这种情况呢，这个才是有效的，
0: 那就是不公证，要是公证了就有效了呗。
21: 不公证也是有效的，当然是
0: 不公证也是有效
21: 的。公证的效力就是那个，咱们说这个就是更可靠一些。
0: 这样式的啊。
21: 对，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六十天的问题。因为你们你是个外甥女是吧？你不是舅舅就是法定继承人，舅舅写了遗嘱的把东西给外甥女了，这属于一定。
0: 因为他没有儿女。他没有儿女
21: 的，因为法律上有硬性的要求，您听我说啊，就这个有硬性要求什么？就是您舅舅如果去世了，这份遗嘱，那么这个这份遗嘱这件事上，从那天开始算，去世那天开始算，六十天内，必须明确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个财产，比如房子，就我要要这个房产了，如果超过六十天没表态，你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遗产就归舅舅的那个其他的继承人了，因为舅舅虽然没有的子女，但是他有兄弟姐妹啊。这个遗嘱写了，所以说你在六十天内必须向其他的继承人表明态度，然后去办相关的手续。
0: 办理相关手续得上哪办呢？
21: 对呀，比如说你现在就写了遗嘱，讲了舅舅百年了之后，那么要其他的人配合。
0: 他已经百年了，就是他已经百年了。
21: 已经百年了，那你这个你这个遗嘱已经人不在了，那你在有没有超过六十天呢？赶紧去办理。
0: 现在都快一年了。
21: 快一年了。快。那你就找他们办理吧，看他们有没有，他们如果不提异议就顺利的办理了，如果人家提异议
0: 就没人办，没有追这个事儿，没有是没有谁也没有追究，就是这个事儿就可以就是自动就自归在我名下吗？
21: 那不是的，你舅遗产，你说房子不就房产证吗？那名字是谁的现在呀？
0: 名字是我舅的呀。
21: 对呀，那你要是你得把这房产证名字办到你名下，那才是归你的财产吗？
0: 你不办名下还是不行。
21: 是的，不办名下不行。你舅舅
0: 你就是公证这个遗嘱也没用，就是是不？
21: 你现在你是公证不公证？你现在公证了吗？
0: 没公证啊，就是我要问问这
21: 个
0: 事儿。
21: 就没有意义了吗？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得去那个是那个去去让他其他人配合你办理过户啊。
0: 他得办理过户。
21: 就必须得办理过户到你名下啊，才是你的财产啊。
0: 那行啊，谢谢啊。还有一个事儿，我还想问一下，行不行？
19: 抓紧时间。
0: 就是关于就这个土地的事儿，就是土地就不是说这就是整户消亡吗？这个整户消亡是搁那个哪年开始算的呢？他是25年去世的，那算整户消亡不？
21: 如果说你舅舅他自己的一个承包户呢，只有他一个人啊，他如果说他去世那天开始算，就是属于整户消亡了。
0: 那就算了哈。
19: 是的。
0: 那行，谢谢啊。
19: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你剩下的。
19: 提示大家，如果您还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好，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2: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每周周六周日中午

0: 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一定要抓紧时间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那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们，如果您还在公屏上提问但问题描述的不清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刚才有两位朋友问啊政策的问题，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首先有朋友问说种土豆有没有直补啊，咱们在这可以告诉大家，种土豆肯定是没有补贴的。另外呢，就是今年的生产者补贴原计划咱们正常肯定是在秋收之后发放啊，往年也基本上都在国庆节后陆续发放，一般会持续到11月初，这是基础的情况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那个我和邻居吧就是发生点纠纷，就是先是口头就是争吵了几下，后来就动起手来了。之后吧，就这个事完事之后吧，对方就做那个伤情鉴定了，结果呗就是轻伤一级，现在准备追究我的责任。当时是对方先动的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对方这个追责这个请求他能够成立吗？就是后来吧，就是调取那个现场的录像也是显示双方都有就是动手的行为，那现在就是那我还需要承担那个刑事责任吗？能？喂，
2: 好啊，
0: 问一下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啊，先说咱们这个核心啊，监控显示的双方都动手，那么这属于这个相互斗殴。虽然说对方先动手的，原则上刑事责任呢，刑事还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对方追责的公安立案去走刑事的是能够立案的，但是对方先动手，双方互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从轻的情节，不等于一定要那个要进行实行的处理，可以争取从轻缓刑，那么如果是运气好的话，检察院还有机会争取这个不起诉，你就首先这一个解释点什么呢？就是先动手和这个你所问的就是和这个正当防卫之间。很多人都有误区，就是邻里之间这个琐事吵架，两个人都控制不住，说你先打我，你打我，我打你，双方都有攻击对方的行为，那么视频里双方都动手了，一般都是认定为互殴的啊，不算正当防卫，
1: 那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吧，我也挺着急，就是后续，就是我怎么联系你们，就是当面把这个事儿再详细跟你们就是详谈一下呢？
0: 您可以记下律所电话85671234。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啊。节目直播间时间有限，大家有问题呢拨打8581579985815700。那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直播的时段有问题一定要可以一呢首先选择拨打热线啊，拨打热线。公屏上这位慧儿姐也是一样的啊，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晰，直接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接着迎进镇来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朋友给人家打工到现在钱要不回来怎么办？人家倒钱他给人干活。
0: 就是联系人是谁呀？这是直接这个地主啊，还是说有中间人呢？
3: 另外是小包房。
0: 然后呢大概多少钱呢？
3: 3万多。
0: 多长时间了？
3: 然后有1个多月了。
0: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哎，王先生你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朋友就是给那干活啊，那么中间是那个到田地干活，然后有个小包工头，对吧？这种属于什么呢？给到田地小包工头干活打工，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就属于雇工。那么这个包工头是个人，就是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是个人情况下，没有营业执照啊，这个就不属于劳动关系，不走这个劳动仲裁。那么咱们是维权，怎么去维权？就先进行跟他进行协商啊。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咱们也可以。比如说可以找一个相关的部门，比如说这个这个所在的这个村呐、或者乡镇的调解组织给进行一个调解。那么如果是说我不想调解，那么咱们就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怎么办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起诉呢就是要求对方

0: 付咱们这个劳务费。当然这个起诉的时候要有这个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微信啊，或者通话的录音啊，能够或者是那个或者是这个干活的照片呐、视频呐、一起干活的工友这个证人证言呐等等啊，有提供相关的证据，那么才能保证咱们这个能把钱顺利要回来啊。要跟他进行首先调解啊，那么是协商，把相关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好。
1: 现在没有啥证据，就是一个录音，
0: 就是一个录音。所以说那有没有一起干活的其他的一起干活的人？
1: 干活的人人家不参与啊，
2: 别人钱都给了，还是别人钱没给人家不要啊？您所说的不参与，
1: 哥哥都搞独立。
0: 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有录音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你最好呢找专业的律师帮你们看一看你的录音能有多大的效力，看看有没有那个帮助你们出出主意，想办法看能不能再找找其他的证据。
1: 想找那个劳动仲裁都有没有什么过期时间呢？是有没有什么那个准备的？
0: 如果是说你想走劳动仲裁，我跟您说了，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他是公司的啊，他是有这个营业执照的，那么你可以走仲裁。但是如果是他就是个人，没有营业执照这种，就是个人劳务之间劳务关系，是走不了仲裁的，就是直接，如果是想那个走法律程序，直接上法院去起诉啊。
1: 没有什么公司的，还走不了劳动仲裁。
2: 是的，
0: 是的
2: 啊。
1: 谢谢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通宇的孙先生，久等了。
3: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2: 能听到，讲话。
3: 我这个遇到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证件号，就是身份证。身份证号不是名啊，身份证号人贷款了，现在就是银行那头，也就是他贷款他逾期了，给他产生黑户了，我要贷款就是最近才查出来，但是时间太长了，但是现在给他们给解决的就是给你那个黑户消了就拉倒了，因为我想管他要那个误工费，他让我起诉他，你说也误工，咱也没耽误几天，就凡是这三两天几百块钱，你说我咱说一个老农民起诉他太费劲了。
2: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我就想咨询一下了，就是能简便一点吗？有没有简便一点？因为都是他们的错，跟我一点都无关呢。
2: 您所说他们的错是谁的错啊？
3: 就我这么说，有人拿你的身份证号用我的名字贷款了，这产生。
2: 那您为什么一直强调用了您的身份证号？那不是你的名吗？身份证号跟名对不上也不行啊。
3: 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呢，对不上，所以说呢，报警就这警察管不了。
2: 就是您现在到银行查到的，说有这个贷款记录，但是是您的号，但名是这个别人的名，这名是谁呀？
3: 名我不认识啊。一个姓林的我都没听说过。
2: 然后您现在找到了银行了，说你看我这个身份证号对应的是我这个名儿，所以银行现在的处理方式是说，那我就把您这个拿出黑户，对不对？就正常不影响您办业务，对吧？
3: 对
2: 啊。然后呢，谁跟您说的去起诉误工费这一说啊？这是您从哪儿听的？
3: 他们银行的人家银行他不有就跟我对接的吗？
2: 银行说你可以去找，说耽误你啥事儿了，那我就认为应该不叫误工费这一说啊。
3: 不是，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您看您耽误我时间，因为我去办贷款了，他确实耽误了。我说你耽误我时间，这咱我普通老百姓，我给长春就是一个跑送外卖的，他耽误我好几天。我说你
2: 明白了，那您这个误工费的索要，您不得是向用盗用您身份证号的人来去寻要吗？
3: 您还没听明白我说啥意思，这个贷款是2004年的。
2: 您接着说。
3: 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找不着这个人是谁
2: 的。那您现在就即便向银行索要，不也是一样的吗？就是说现在您认为可能银行在当时是不是有操作失误的情况，导致您名下？
3: 不是，您还没听明白，这不是说他操，已经是他的原因了，因为你核对身份证，
2: 因为所以叫操作失误啊，孙先生，
3: 对啊，
2: 我这说的不就是吗？就是您现在认为银行存在操作失误，然后您现在所说的这个误工费，我一是说我刚才说了，您看您要不要向冒用您身份证号的人去索赔，然后您说这人联系不上，我说那您现在是认为银行的操作失误造成了您的相应损失，那咱们现在就应该向银行主张嘛，对不对？
3: 对，我就是
2: 好，那银行现在说的您现在要主张，您可以走法律程序，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2: 好。

0: 听明白了，咱问贾律师，现在您是可以要走协商，还是说咱们走银行的这个速银行？嗯，好。
1: 刘先生您好啊，像您这种情况，首先就是说咱们那个思路的问题啊，就是您现在您已经跟银行协商了，银行说那你要选这几百块钱啊，你要想要的话，那你就去起诉我去，对吧？嗯，
2: 对，
1: 或者说那您说呢，咱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解决这个问题？嗯，那么简单的解决方式，当然了，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银行协商处理。那么如果协商处理不了的，那么其他的就是合法的途径，嗯，就两个渠道。第一个，你向那个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比如说银行业的银保监会，就是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啊，向他部门进行投诉，说明这个情况，把情况说明了，啊，投诉的是某某银行，他别人贷款，林某贷款，啊，银行错误的录入身份证和把我的身份证录入进去了，造成我征信出现逾期了，把我拉入黑名单了，啊，那么耽误我本人贷款了，那么我多次去到银行去处理这个事儿，产生了交通费呀、误工费呀。嗯，那么这个要银行来承担，就直接就投诉，向这个银保监部门进行投诉，嗯，或者是说第二个方法，你是到当地人民银行征信窗口提交这个材料，啊，请求人民银行那边出面去协调这个赔偿的事儿，嗯，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协商，这个通过监管部门这个处理没解决好，那么你可能如果说再想去处理的话，是不是可以走一个就是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找这个去调解去？啊，找这个调解委员会去帮你调解。嗯
0: 嗯，听明白了吗？
2: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要去找银行，找就是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就是长春哪里都可以吗？
1: 到当地的人民银行征信窗口。嗯
0: 嗯，
2: 当地的银行，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吗？
0: 对，
1: 他超市人民银行和征信窗口提交书面的异议，同时说明这个银行的错误，造成本人的实际损失了，
0: 嗯，
1: 请求由这个出面进行协调啊，协调这个赔偿损失，嗯，或者是说你到这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去，嗯，当然我觉得这几个方式啊，但是你要说是这个，
3: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9: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延边合龙的边境线上，坐落着红太阳照边疆的诞生地崇善镇上田村。曾经的边陲小村呢，如今是村容整洁，产业兴旺，乡风和美，焕发了全新的乡村活力。而这一幕幕的蝶变背后，离不开扎根基层、坚守边疆的驻村带头人，来自于省残联派驻到上田村的第一书记孙红梅。
3: 红梅书记啊，自驻村以来一直是扎根村里的田间地头，深耕咱乡村振兴的一线，盘活村内的特色产业的同时呢，发展肉牛养殖，包括打造上天大米以及特色的辣椒本地的这些品牌，更是依托红色水渠的一个

0: 资源来赋这个赋能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同时呢，咱们知道哈，驻村更驻新，怎么样在党建引领之下，让上田村能够更好的发展，也是深耕基层治理，助力民族团结，稳固稳边固边，用心服务村民，用实干点亮边疆乡村。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省残联派驻到合隆市崇善镇上田村的第一书记孙红梅，咱们也一同分享红梅书记在驻村过程当中的好实践、好做法，一同来解锁上田村的振兴密码。来，红梅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残联派驻到合隆市崇善镇上田村的第一书记孙红梅啊，特别感谢咱们乡村广播把我请到直播间里面。啊，我把上田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不要离开。
2: 欢迎红梅书记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期望哈，能够听到咱们上田村这些年发展的一个变化。也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一年来到咱们村开始驻村工作的，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相关的一些情况。
1: 嗯，好。我是在2023年的9月份啊，咱们省委组织部派驻我们到上田村，做驻村帮扶工作。我们上田村呢，驻村工作队一共是3名同志，省残联呢是承接驻村第一书记的这个包保帮扶的责任。那么另外2位同志呢，分别来自于咱们省农行和合隆市财政局。我们3名同志呢，应该说是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吧，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把上田村的包保帮扶一些相关的工作呢落到实处。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是做到了一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这么一个效果。那我们上田村呢，大家听起来这个名字啊，就感觉说，哎呦，这名字听得真是大气啊，上天呢，是吧？啊，咱小的时候，在家里头淘气或者是在学校淘气，老师说，哎呦，你还要上天呢，
0: 上天入世
1: 这回还真就是上天了。那么从这个名字上看，那就是不言而喻，肯定是海拔比较高啊，它是坐落于中朝边境上的这么一个朝鲜族的移民村啊。那脱贫攻坚期间呢，它是一个贫困村啊，后来转变为一个脱贫村。那在乡村振兴期间呢，那咱们国家大力发展边境村的一个产业发展和党建工作嘛，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边境村。无论是从脱贫村的角度还是从边境村的角度，上田村都值得咱们媒体来关注。那说起上田村呢，背后呢还有一个红色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耳熟能详的《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是吧，唱响了长城内外和这个长江南北啊，那他呢，这首歌多次还上过春晚。我们只知道这首歌表面的这些情况，背地里呢，他是一个在我们上田村创作的。哎，所以说上田村的这个红色的故事还是可以大讲特讲，持续深入的讲的。
0: 你看，哎呦，上天入地的村子，上田村听起来哈，确实这得好到咋样就上天呢？其实围绕上田村的振兴发展，从2023年驻村以来，红梅书记也是不断的去盘活上田村的资源。咱村有啥特别好的一些资源禀赋，怎么样透过咱们的梳理入户走访，让老百姓啊，包括这些产业去盘活实地调研，这样书记也给大家介绍介绍，从2023年来到上田村之后，咱们有哪些村里的这个包括无论是围绕产业呀，还是相关的一些发展，您都做了哪些梳理？
1: 实际上说起来这个走访，话说就长了。我听我说话，好像还可以哈，咱毕竟是汉族，然后上田村呢是朝鲜族的移民村，所以说在语言方面呢存在着很大的障碍。我刚到村里的时候，我们队员带着我去到村书记家，我坐在炕上跟他聊了大约能有一个半小时吧，然后我们队员跟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他能听懂1/3，你就赢了
0: 说了个寂寞
1: 对，我一想这不行啊，那既然来了咱不能走啊，咱还得说下去怎么办，我就通过直播间就学了几句简单的这个朝鲜语，那最起码得让老乡接受我，那么我就通过这个啊，你还是哟，就是你好的意思，就通过这个短语吧， 到老乡家里面

0: 坐在大炕上跟他们聊一聊，用真诚的这个心意还有清澈的眼神跟他们做了一下沟通，短时间内效果还真是不错，老乡都跟我建立了这么一个深厚的一个友谊吧。那主要是通过这种坐在大炕上跟他们聊天，聊出了几方面呢需要我们工作队助力上天村两委应该做的事儿。那第一方面呢就体现在民生上，村里面的老人比较多啊，残疾人呢也占领一定的比例，那么老年人的生活和残疾人的一些兜底的保障，还有很多这个提升的空间。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基础设施，就是污水管网，毕竟年龄大了，老年人晚上上厕所出去还是有一些不方便，那水冲厕所还是大家有一定的需求的啊。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怎么样让老乡在共同富裕的这条路上啊能够和大家一起往前走，一个也不掉队。就是翻译过来说呢，就是说村里的这个产业发展应该怎么走，也是应该我们工作队带领村两委干部一起深入思考的一个话题。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太成块的一些小的诉求什么的，后来我们在工作期间呢也就是不断的帮助老乡解决，我们主要是集中这三大块的工作，来深入的在推动村两委的干部在做。现在看这三年的时光我们没有浪费，工作上见到了一些成效，我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感到比较欣慰的。
1: 我们每次邀请到驻村第一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让我们特别欣慰的看到每一位书记哈在我们扎根乡村的过程当中的这份不容易，同时呢也看到这些年作为第一书记在我们的帮扶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份成效。刚才就像红梅书记所介绍的，你看和我们的老乡坐在这个炕头上彼此的这个心贴心的这个聊天之后，其实也是拉近了我们和老乡之间的这份距离，
0: 对，
1: 同时围绕着我们老乡这些关注的民生的一些时事、产业发展的一些动态等等等等，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那当然其实无论工作的这个艰辛，包括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娘家单位，我们的省残联，对于我们这些老乡所关心的问题，包括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问题，如何来依托我们省残联的资源优势，更好的在村里开展帮扶相关的一些举措，咱们娘家单位给你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吗？书记，
0: 哎呀，我一说起自己的单位呀，我真的是很想，因为三年离开单位三年了，没有特别深入的和领导和同志们在一起工作了，还是很想念大家的。我离开单位之后呢，领导一般情况下第一书记进村之前，领导会找我们深入的谈心谈话的。领导说，不要害怕，到村里面遇到什么困难了，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时刻记住省残联是你的娘家啊，因为我就时刻的把领导这句话就记住了啊，不是说嘛，屁股坐在哪儿，那脑袋就向着哪儿嘛，是吧？啊，那我坐在上天村第一书记这个岗位上，那我时刻就想着如何把我们省残联的这种职能，或者说是资源和上天村的实际的需求相结合，让老百姓呢能感觉到省残联这个群团组织能给上天村的老乡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我想，首先我要明确的是，我第一步是一个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工作的这么一个干部。那么这个特指呢就是说社会化的工作方式。我们普方主席说，残疾人工作不是人家不知道，不是人家不支持你，而是你自己不宣传。基于这样情况呢，我就是和老乡和单位之间呢多多的做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多多的把上天村的这种诉求和老乡的需求向领导的反映，也多多的向老乡和我们残联组织呢和上天村呢介绍我们省残联的一些工作的职能。那么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残联组织连续三年在每年春节之前都为村里的老乡包括 外来户的老乡发放一些这种慰问的物资，米、面、油，还有辣酱，包括洗衣液、豆油啊，这都自不必说了。连续三年，而且我们领导呢，啊，每季度都到村里面去看望老乡，这是一些生活物资。那么村里面残疾人占的比例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包括残疾需求的辅助器具，生活方面的家庭组合的辅助器具，我们残联组织呢也是通过一些项目向上田村呢一语倾斜和照顾。另外一方面呢，村里面一些卧床的老年人，虽然他没有残疾人证，我们那个残联组织呢也对他们没有做到放弃，提供了一些尿不湿啊、压疮膏啊，还有纸尿裤啊，这些物资给他们发到家里的时候，那个朝鲜族阿曼尼啊，他都已经92岁了，两个女儿照顾他，他说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这个残联，他们以为没有残疾人证，残联组织就不会对于他们有一些生活物资上的帮助。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只要是啊，你们切切实实的存在的这方面的需求，我们残联组织会把这份温暖送到你们这些炕头上。他们都非常感动。
2: 你看刚才红梅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哎呀，这个为啥说驻村啊，咱娘家人给不给力，这是咱最大的底气。
0: 对，
2: 而且大家知道啊，这些年省残联其实在怎么样更好的哈关注咱们残疾人最后一公里上，不断的去深耕细作，无论是细心的这种关照，包括对于哈大家的需求方方面面我们也看在眼里。而且你看，因为红梅书记是派驻到上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所以我们说深入田间地头，尤其咱老百姓包括实实在在生活上有需要困难的方方面面，这些便民服务就做到这个群众心间无小事，所有的事务巨细都是咱们哈辐射的最后一公里。其实不仅是在人文关怀，我们也知道省残联其实在很多的民生啊落地项目上也是给予了很多的这个一些帮扶，在这方面具体给我们也介绍介绍，还有哪些这咱年轻人给咱的底气。
0: 你看每年我们在村里面工作的时候，按道理来讲我们是应该是自己租房子住的，但是我们楚山镇政府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宿舍，然后我们其中合隆市农行的队员和合隆市财政局的队员他们是住在村里的啊，这样呢无端的就是说消耗了一些村里面的一些，你比如说水呀、电呐这样的啊。我们残联呢首先从衣食住行这个角度，每年给村里交10000元的这个电费支持啊，这一点就特别暖心，让我们村干部也觉得就是包保帮扶的单位对村民有一些这个生活物资的一些支持，没想到对我们村部这个办公设施也有一些支持。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水送厕所污水管网的改造呢，从这个污水管网啊是每个村里面会挖一个蓄水池，然后从蓄水池呢一直到村民的院子里面是有一个干道的，但是从村民的院子里到村民家里面这一段啊是需要村民自己掏钱的。那我们残联机关呢也是考虑到毕竟是脱贫户比较多，我们也是给予一部分支持啊，仅限于咱们上天村上天平屯的12户的老百姓呢，每户给了1000块钱的这个帮扶的支持，助力他呢，把水冲厕所，啊，尽早的能够落到他们家的卫生间里面，让老百姓能享受到。这一点老百姓非常感谢我们。
1: 切实的这个帮扶对于我们整个上田村很多的一些村民哈，在这个生活品质的提升上有了很重要的一个改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驻村的第一书记来到村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来发展我们的产业。那依托我们上田村本地的这些优质的特色的一些农业、文旅和生态的资源，立足我们的这些村域的一些优势，在壮大村集体经济上，包括带动我们村民的增收方面，我们在产业发展上做了哪些新的尝试，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这段我得多说点儿。
1: 可以。
0: 一说到产业发展呢，我就想多说一点。 我今天还把我们村这个大米带到了咱们直播间，你不知道视频看视频的这些
2: 大家看得非常清晰，好多人在给你点赞
0: 啊，太好了，谢谢啊，能看清楚啊，上天村。

0: 复习大米啊，咱先说这个米，这个稻种呢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约是1993年的时候，是我们延边农科院从国外引进的品种，它呢是小稻顶，不同于长粒香，就是这个味道呢，它不是说一掀锅就是那个味道特别夸张，就像有女同志化妆品的那个香味，它不是，它这个味道非常朴素，就是有一种童年的味道吧。引进到延边之后，这个品种叫上玉397，在我们延边呢，这个品种它有个小名叫做延隐二号。延隐二号，因为它比较适合就是海拔高的，昼夜温差比较大的这种高台地来种植，所以说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朴素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灌溉的水不一般，怎么不一般呢？我经常说它是喝这个长白山水长大的米。那你想，长白山水它是没有污染的呀，那用长白山水灌溉的这个稻米，那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它是喝图们江水长大的，就是从长白山北坡出来之后呢，一直到我们崇山镇，大约是120公里左右的距离吧，沿途是没有村落的，除了有两个边检站之外，就没有村落，所以说这个水源地保护得非常好，是没有污染的，这是大米的情况。那我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上天村的这个朝鲜族的辣酱。我相信大家啊，就是这个石锅拌饭肯定都吃过，是吧？还有烤肉也都吃过，是吧？我这么说的，我估计直播间的朋友肯定是口水要流出来了。那烤肉和石锅拌饭上边淋的这一层酱，
1: 那是精髓，
0: 是吧？那是灵魂
1: ，
0: 那就是用我们上天村的这个辣酱，勾兑配比出来的啊。这个酱呢是朝鲜族的阿妈尼在每年的上巳节，也就是三月初三这一天，把上等的这个大酱粉还有辣椒粉给它调和成一定的比例，放到瓦缸里之后就不再动了，然后发酵一定时间之后呢，再给它起封，这个香醇浓郁的辣酱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你是配雪碧吃啊，或者是放矿泉水配点蜂蜜吃，撒点芝麻拌面条，蘸馒头，或者是你自己做冷面吃都可以。要咱们汉族人不知道怎么吃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就拿它当酱油使。我炒菜的时候放了一点，炖菜的时候放了一点，过年的时候你酱个猪蹄儿啊，炖个排骨啊，哎呦你就吃啊，吃完了之后记着减重。
2: 真的，刚才像这个红梅书记所介绍的哈，刚才在这个打开红梅书记拿来的这个包装的时候，就跟我们的导播小米说，哎呀妈呀，这个酱太香了。
1: 你说这个酱哈，你知道做什么？就是你知道咱们去吃的某村拌饭的哈，那个石锅鸡蛋包括铁板豆腐，
0: 对，
1: 其实这都是百搭的。所以说刚才书记啊提醒的一点真的太有必要，记得减重，知道吗？千万不能多贪吃那一碗。这样，今天呢邀请红梅书记啊，围绕上天村的好做法好实践，围绕产业发展，包括哈咱们这个朝鲜族村特有的特色，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全貌的介绍。那稍后围绕上天村在乡风文明上，包括咱们老乡哈怎么样更好的和美宜居的打造上，还有哪些亮点，稍后的时间请红梅书记继续来给我们介绍。
3: 好，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十月一号上午、十月七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雾慢慢消。

0: 求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18: 乡村推荐官助力咱村好发展。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省残联派驻到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孙红梅书记。那今天上半时段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产业方面，接下来哈，红梅书记也要围绕上天村哈整个全方位的综合发展跟大家介绍介绍。
6: 而且刚才红梅书记在介绍上天村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有一个这个点印象会特别的深。咱们上天村是《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曲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独特优势，我们在文旅产业的发展上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发展的一些思路呢？红梅书记。
19: 是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是集热对接的一个帮扶的项目啊，民宿啊，咖啡馆啊，游客中心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建设中嘛。虽然是盛夏时节，但是工人也是不停歇。如果说乐观的判断的话呢，没有其他的一些意外，我们在明年劳动节之后应该就可以对外游客了。那说起这个农文旅发展呢，那么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呢，就是上天村首先是从《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曲这个文化 IP 能够做大做强。那为什么这首歌能够在上天村诞生？

0: 啊，他怎么就没在其他村诞生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故事在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河南的临县有一个红旗渠，那么不知道的是呢，早在红旗渠啊三四年之前，在咱们长白山脚下，我们崇山镇上天村还有个元丰渠。这个元丰渠呢，就是把图们江的水引到了上田村。那上半场的时候我就介绍过，说为啥叫上田村，就是上田村的海拔比较高，海拔620米。那么图们江水啊，如何引到海拔高于地面620米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对于水利啊工程这个行业里的这个技术员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儿。那怎么就引上来了呢？这背后的就是需要一个道洪溪的工程。在1956年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崇山镇一共动员了300多个老百姓啊，在数九寒天的时候啊。开始施工的，不是说夏天啊，在数九寒天的时候是开始施工的。那当时的生产力是非常落后的，生产工具也是非常落后，也是非常落后的。那就是用简单的斧子和凿子，硬是啊劈开了3个山洞，把低于地面60米的这个图们江的水引到了高台，我们上天村的高台地上，灌溉了450公顷的啊。稻田一直到现在细细数来已经有啊70多年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元丰水渠还在发挥着作用。那么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那这句话啊在上天村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体现了。我们到现在还在用这个渠啊，我们到现在也不能忘记当年三百多名这个那个人民群众为这个水渠做出的贡献，为后辈啊这个栽树乘凉吧。啊，这是农文旅这一块从《红太阳照滨江》这首歌曲啊咱们引出的这么一个话题。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在红旗河峡谷两岸也有一个很精美的体现。那红旗河呢，是我们图们江的一级支流，就在我们上天村脚下呢环绕着。有长白山的玄武岩，我们值得一看啊，它都像刀劈的一样长方形的立状的，整整齐齐的在两岸排列着。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些中草药也值得我们去研学去开发。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九死还魂草啊，九死还魂草，那中药的药学名呢，它就叫侧柏叶。
1: 侧柏叶那个很多现在你知道那个洗发护发
0: 对，
1: 会用到这个，
0: 对、
1: 神草
0: 对，还有呢叫白头翁车前子也就是车轱辘菜
1: 对，
0: 还有呢就是那再寻常不过的就是那个叫婆婆丁，有蒲公英清热解毒的，还有什么女同志用的这个叫紫开着紫色的花叫薰衣草叫我一下还蒙出来想起来了啊就是
1: 月见草
0: 不是月见草也有月见草咱们不是管它叫夜来香吗
1: 是的是的
0: 对就很多很多的这些中草药在我们上天村铺天盖地
1: 遍地是吧
0: 遍地都是你就是把手机充足了电把元宝下载下来然后你不认识的你就拍照片你就问你就一路走来你会这个认识很多中草药你会掌握很多新的知识啊这是植物方面那还有红旗河还有一些保护鱼种叫花狸羔子鱼也是咱们国家现在列入到二级保护鱼种范畴内的吧就平时你几乎在其他的河流你是看不到的它是一个冷水鱼这是方方面面的都值得大家去研学啊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咱们学过一首古诗叫做手可

0: 宅星辰，
1: 嗯，
0: 啊，就是每个月的月亮最圆的那三四天，我基本上都要做一场直播，就邀请大家来看星空，
2: 哦，
0: 哎，你就能感受那种手可宅星辰的那种理想抱负吧，
1: 嗯，
0: 你看月亮，你抒发那种天涯共此时，是不是千里共婵娟，那种古人的那种感情，然后你看星星，你看银河，哎呦，你就感觉那个牛郎和织女啊，真的就在河的两边，在一个在牵着牛，一个在挑着孩子，啊，就等着七月初七这一天来，他们好相会那种感觉，然后你还可以感受到就天上的星星啊，一闪一闪的，就像地上的牛羊一样，哎，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在课文里学到的那些东西，那些课文，这一刻在上田村你真的就看到了。
1: 黄梅书记，你介绍的时候哈，您刚才说的这个
0: 有画面感吧？
1: 非常有
2: 画面
1: 感，而且你看我们说哈，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0: 哎，对，
1: 让这样的一个触手可及，因为大家知道啊，边境村它在农文旅融合上是有很多不可替代性的，它的那个天，包括它的经纬度上方方面面，刚才黄梅书记真的我觉得实实在在的让很多的青少年科普有了具象化，
0: 对呀，
1: 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包括你刚才说的乞巧节，好像又马上到乞巧节了，
0: 对对对，
1: 在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想法？
0: 有很多想法啊，你比如说我现在也做了一个农文旅的这一个方案，就是客人到我们上田村之后有哪几个点能吸引住客人，能够引流，你比如说第一就是庭院经济，让客人在老乡家里面吃饭，哎，不说吃什么大鱼大肉，你冰箱里有什么咸菜泡菜啊，我就吃什么泡菜，然后你地里面有什么蔬菜我就吃什么蔬菜，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什么三呼一焖呐，呼点土豆，呼点茄子，呼点苞米，然后再焖一个那个鸡蛋焖子，放上我们上天村的辣酱，往桌上一端，再弄点蘸酱菜，哎呦，你就吃吧，再吃上点我们上天村的大米，这一顿拌下来估计你得长三四斤的重量啊！这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一个卖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教游客几句朝鲜族的日常问候语，你学会十句之后给你有什么奖品，那么你学会八句呢还有什么奖品，那你如果说八句你也学不会，我就学会了一个俺家哈西哟，就是你好的意思，那么我们就会罚你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红太阳照边疆，你要是这首歌你学不会，上天村就不让你走，是吧，
2: 直到学会为止哈，
0: 哎，对对，这是第二个一个卖点或者是一个农文旅的一个思路吧。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为到村里来的游客呢还准备了朝鲜族的民族服装，那咱们到延吉市那民俗村的话它还有门票，我们这个不需要门票啊，就给你提供这种工艺的朝鲜族的民族服装，要你穿上这个服装到我们稻田地里面去拍照片，我们也提供志愿者帮你拍一些非常很美的这种民俗照，让你回去之后你晒朋友圈或者是你晒短视频呢都可以，这样也能为我们上田村引流一下，这是一个第三个卖点。第四个卖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民宿咖啡馆，你想着想带着你的挚爱亲朋啊，坐在上田村的稻田地里面喝一杯咖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就是不是美式啊，那叫米咖，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应该说是你自己的一生之中都是值得回忆的这么一个片段吧。那么还有一个我刚才没跟大家介绍，就我们上田村资源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空气，大家觉得空气不都是一样的吗？不是，咱长春市净月潭我相信两位主持人经常去吧，咱净月潭的这个优质空气指数是每立方厘米是3000多，咱们世卫组织呢每立方厘米规定的空气指数是1000到1105，你知道我们上天村是多少吗？
2: 还要比净月潭的这个数值还高。

0: 坛3000多，对于咱们来说已经很
1: 了
0: 不起 了,、
1: 啊、不起了
0: 是不是？我们上天村是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指数是7105个。
1: 哇，
2: 这
0: 不是我说的、
2: 啊、
0: 哎，对对，是不是很惊讶？嗯，你会感觉很震惊，这不是我说的、嗯、这是北京市的一家空气的专业机构来给我们检测的，7105个，在我们红旗河峡谷那块儿。

0: 我一定要介绍一个空气，你就到上天村来，你不用干别的，你就到这块深呼吸啊，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荡氧吧，让你的肺子、呼吸道啊，做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这个叫啥？
1: 净化，
0: 净化吧。嗯，对。
1: 哎呀，刚才围绕着红梅书记的这份介绍，我觉得对于很多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来说哈，上天村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走一走。而且就说到这个空气的话，我们都要多待上几天哈。
2: 对，刚才红梅书记介绍的时候，我们是沉浸式的，
1: 对，
2: 真的，我就在您的这个表达和描绘当中，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走了一遍上天村，我去感受那里的一呼一吸之间带给我们那种净化。为什么李子跟秀才经常跟大家说有事没事得去村里看一看，
0: 对呀，
2: 不是说看看乡间好物，请你去感受感受这种朴素的表达背后那份带给我们内心纯净的一个提升。当然说一个村啊，真正的内生动力得在咱这个基础的这种活力上，尤其是围绕党建引领，这也是咱们驻村工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也问问红梅书记，提升党员的凝聚力，包括咱们村两委班子怎么样更好的规范咱们村里的这个党组织建设，您在这三年都做了哪些积极的对接与工作？
0: 哎呀，我到村里之后呢，坦白的讲，头一周我几乎是没有做出什么太多的事情，就是和村书记聊天。我这一聊天，我知道，哎呦，村里面党员还真的是不少。
1: 嗯，
0: 但是呢，我也又哎呦了一下，就是外出。党员也真的是不少，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党员是一个支部的一个内生活力的关键点，那如果党员外出的多的话，那一个是组织生活啊，他不一定过得那么规范，第二个是呢，他长久的远离家乡，对家乡的这种关注或者是热爱肯定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个打折扣。那么我想就是说应该迅速的啊，把这些党员失联的党员找回来。那怎么找？就是用福尔摩斯探案式的方式找，就顺藤摸瓜。哎，首先是把户籍人口这些人摸明白了，然后呢，针对户籍人口里面他们之间是亲属关系的，我就顺藤摸瓜，把外出的党员呢集中的建立到一个群里面。这个群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上天村的堡垒。
2: 嗯，
0: 哎，对，
1: 党员是我们的战斗堡垒。
0: 对对对，就是发挥这个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所以说让他们这个身份，我虽然是流动的，但是我过组织生活，我对家乡的关注，对家乡的产业发展，我不能是流动的。
2: 嗯，
0: 那么基于这种情况呢，这个群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么我首先是从三会一课的规范化开始入手，逐渐的夯实党支部的这个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那么三会一课最开始的时候，应该说开的是不规范的，大家觉得我们都是农村党员，我们只要按期交党费就可以了啊，一些这个理论文章那我不学，也不影响我种地啊。我说这样咱们不行，咱们首先是啥，要明白什么是第一题啊。第一题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不清楚的，咱们开会就是今天要讨论啥事儿，我就把这个事儿讨论好就行了。我说这样呢是不规范的，首先咱们要完成第一题。第一题就是总书记对三农方面乡村振兴领域方面的一些论述啊，我们要学习。那学习完了之后，你学完了你不能把你自己这个肚子当成一个 U 盘，你存完了就拉倒了，或者是左耳听完我右耳就冒出来了，这样也不合适。我们如何把党的理论对三农方面对乡村振兴方面这些理论转化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对吧？
2: 嗯，
0: 你比如说美丽乡村建设那都有啥呀，
2: 嗯，
0: 你房前无后，你最起码你得把你自己这块自留地你得清理干净，最后才能形成一个美丽乡村吧。嗯，那么经过这三年的努力吧，现在上天村无论是落实第一题制度啊，还是三会一课呀，还是一些党建引领方方面面的一些大事小情，几乎是几乎是还是蛮规范的。 比以往有很大的进步。
1: 以党建为。

0: 引领如何让我们的乡村哈，在党组织的这个领导之下发挥这个战斗堡垒作用。刚才我们红梅书记给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相信通过这三年哈，不断的我们三会一课的制度也好，包括发挥我们的第一议题的这些个制度也好，确实让我们的党员在整个乡村的治理方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内生动力的一个体现。
1: 是。
0: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驻村工作，刚才红梅书记介绍了三年的时间，那接下来继续围绕我们上天村的发展来说，无论是我们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包括乡风文明、乡村的这个治理等等等等，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吗，书记？
2: 我因为2023年9月份到村，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是马上要到期了。到期之后呢，我想无论是接任我的第一书记，他是哪个单位派过来的，是不是我们省三联派过来的，我都想要和他有一个这种深入的一个细致的饱含深情的一个交流吧。就是把我带着村两委干部如何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这方面的一些我认为能拿得出手的一些经验吧，我要传递给他，让他呢持续的带着村两委的干部把上天村更好的建设好。与此同时呢，我们新上任的五位村干部呢，他们都比较年轻，而且在学历方面呢也非常不错的，在这个使用这个电脑方面呢也都没有什么障碍。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面要继续深入的带一带他们，直播带货这一块儿，我还是想继续的尝试一下，把我们村妇女主任带一带，因为她自己呢也有一个产业，就是蜂蜜嘛，这样能带动我们米还有我们辣酱呢一起能同步的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让我们上天村的农产品呢走得更加深远。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在乡村治理上呢，我们27个稳编固编的公益岗都是在村里面住，我要和新上任的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的干部形成一个这种统一的意见吧，要持续的把这种基层治理的这种好的经验要深入的推动下去。只要是申请了上天村的稳编固编的公益岗，那么就要租用上天村民居，一方面让老百姓呢有一部分收入，一方面呢也让外来人口呢在村里面能够落地扎根，让这种边境村的好政策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
0: 通过红梅书记的一个介绍，让我们对上天村有了一个新的期待哈。我们也祝福上天村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围绕着乡村振兴的一个好的政策，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1: 谢谢红梅书记，也让我们看到了兴边富民产业旺。我们也希望不仅是上天村，我们这些哈边境村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发展，都能够落地开花，都能够带给当地的村民实实在在的实惠。也希望啊，无论咱驻村工作哪天截止，但是上天村的未来产业红火可期，村民哈和美宜居越来越美。谢谢红梅书记，
0: 谢谢红梅书记。那也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7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冰花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嘿，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国庆快乐，欢迎继续收听二人转斗秀场国庆特别节目好戏连台乐开怀。大家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思妍。金秋送爽，举国欢庆，长假欢乐不停，好戏持续上线。二人转是咱东北人爱听的乡音，伴着电波，一段段经典选段，一段段逗趣小段送到您的耳边。不管您在家里歇着还是开车出行，愿这段熟悉的唱腔给您带来一份开心与轻松。话不多说，精彩二人转现在开演。接下来请欣赏二人转扎花帐，表演者高如、孙国玉。

人家夫妻恩爱如痴如醉，年轻轻的小媳妇也盼着丈夫陪，想着想着我心来气，小金宝望着媳妇良心黑呀，你不来我偏去找你，先生帐里我喝

0: 身先舍，哎，刘小姐这才迈步出身关呀。
1: 只见她长得俏，长得美，瓜子儿脸真妩媚，赛服容似玫瑰，杏核眼翻白黑，弯弯细细细细弯弯，又黑又亮又亮又黑，好像那新月初升的那弯眉。
0: 樱桃口，
1: 笑眉，
0: 元宝耳，
1: 耳环坠，
0: 翠香金，
1: 金点翠，
0: 悠悠荡荡，
1: 荡荡悠悠在那儿下垂。戴一顶七星盔，
0: 银抹额，
1: 双凤佩，
0: 露海带，
1: 下着尾，
0: 织机帘儿，
1: 太微微呀，
0: 蝴蝶尾两根，
1: 脑后背呀，
0: 紫兰带，
1: 细腰背，
0: 护心镜，
1: 如秋水，
0: 宝殿弯弓，
1: 玄锁泪，
0: 狼牙利剑，
1: 壶内堆，
0: 梭子金甲，
1: 金环坠，
0: 宽可上，
1: 踏尾吹，
0: 狮子刻的那个，
1: 前后泪呀，
0: 龙鳞片片，耀眼夺目，
1: 夺目耀眼放啊。

0: 写着那个绣鞋，
1: 秧歌配
0: 各种花草，
1: 上面对呀
0: 做鞋帮绣的诗啊，
1: 鸳鸯戏水呀
0: 又写帮绣的诗啊，
1: 喜鹊登门呀，
0: 鞋前脸钉上一个，
1: 钉上一个金蝴蝶啊，
0: 蝴蝶的两翅啊，
1: 妈妈还颤巍巍呀，
0: 刘小姐这里迈一步啊，
1: 妈妈的眼睛眨巴好几回，
0: 刘小姐这里迈两步啊，
1: 小蜜蜂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喝露水啊，
0: 刘小姐走了一个连那连环步啊。

0: 忙。
1: 问官员
0: 双雄肥
1: 头志伟
0: 忙一仗
1: 为了高旗使
0: 旗帜背
1: 临安见了那个
0: 金头配
1: 葵花凳
0: 我又睡呀
1: 真乃是
0: 那个电宝风。

0: 城下泪，
1: 剑出鞘，
0: 精神鬼，
1: 绣绒刀，
0: 大马背，
1: 再抖一抖，
0: 刷了尾，
1: 精贼胆，
0: 杀鼠辈，
1: 好一个

一横，便掀起浓妆淡抹，打扮成一朵花啊。问元帅呼唤下官有何事？问贤妻丈夫身边来干啥？要是那私事，快下马；要是公事，不该称。

我放枪一打，我要回双锁高山去立副牌，再招个小冤家，元帅大印

回高山，因为啥？是谁胆大欺负你？是谁无理找协查？君臣兵将只管讲，高先锋出马去会他。咱姐妹夫妻多不易，本是那安安安安安安安安的同儿两叉，两叉同儿的鬓地花啊，哪能说脾气。

0: 闻听啊，来了气呀、啊！大姐，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呀、啊？按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啊，为什么指路的话儿你咋不提呀、啊？
1: 不是我不把烂布来指，都怪你年轻又小，太无知啊！那我问你来呀，你咋都不问我？
0: 名了姓了我都不便宜呀、啊、
1: 你要是不问呐、啊、我还偏要讲啊，讲出来此话对你有便宜呀、啊、穆桂英就是我的名和我姓啊，我本是骊山圣母大徒弟，在高山学一整六载，论枪法发了将也难敌，我今还有啊也不知当你不当你，
0: 大姐有话快点讲吧。

0: 虽然能征战呐、啊，可惜咱俩不相识啊。我是男来，你是一个女呀、啊。再者说，牧羊两家也没亲戚呀、
1: 啊。要论点亲戚嘛，也大容易呀、啊。我说出。

一听啊，用口脆呀、啊，听大个姑娘说话多么厚脸皮呀、啊，谁婚愿不是啊？爹娘陪，哪有自个儿找你？

宝一边说着丧礼要忙，嘴里不住啊直磨叽呀，今天幸亏遇上我，遇上小人把你欺，遇上骗子手，你说夫妻就夫妻，卖了天地洞房入，过了三天娶你爹，爱找哪个找哪个，大伙的手。

长满的鸭子嘴，甩开了斗口大的红缨筋啊，一路花香分三路，分三件酒说的出奇，上三路不离桂英两边脚啊，送三路直刺桂英前心里啊，下三路直扎桂

就像你这武艺平常，习宗二五眼呐、啊，还想和少爷我配夫妻呀、啊？说什么木灵公跟前大小姐，云山圣母大徒弟呀、啊？说出话来咋那么不害臊啊？我宁打八辈光棍也不能熬呀！

箱子来不及。

天吃埋葬啊，跪在地下诉委屈啊，我全家被困天门镇，我哪敢一路之上来收齐呀、啊、今天要是收了你，人镇收齐那还了得，也能破天门镇，你说咋的？

0: 齐刘和齐，七星齐，八卦齐，九把十面埋伏齐。有的是齐敌将，藏兵有藏将，有的是兵将皆无光有齐。齐中阵，阵中齐，阵子里边有虚实，虚中实，实中虚，虚虚实实把人迷。有人不识齐和实，正气就得把破吃。国宝喜一匹马，踏破天门这一口刀，杀气俱全不离之。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0: 日期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下去。
1: 链接成。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吧，就是因为一个老人，就是说我的一个公公，
0: 嗯，
1: 他吧今年70岁了，他吧就是在女儿家住，在女儿家这几天就是上我家来，准备给那个老我婆婆啊烧3周年忌日，没到呢，是不是？但是吧。他吧每天吧我们都挺好的挺好，昨天过生日，过生日吧就是说他儿子也经常喝酒，本来我们就特别忙工作，但是他总让他儿子给摆桌或者怎么样，就是那意思，也我完了他儿子说那意思，我们就在家吃一顿或者上饭店吃一顿就得了，因为我的父母啥的经常也没有过生日的，就是起码儿女到家去一趟吃一吃饭就得了，完了他一走那么一再的要求我们也都答应他了，答应了昨天就是我老公实在没办法了，为了面子啊，就是他的朋友请他吃饭了，吃饭去了，但是我没有去吧，他喝酒到下午中午喝的酒，11:30开始喝酒，到3:30了我给打电话，我说爸呀喝的怎么样了，我说是不是喝完没，完了我好言好语的我跟他说，他说的那快完事儿了，就这么拉倒了。完了后来我就那个，后来我又打一个电话，我一现在完事儿，他指定我听的声音是喝多了，我说的那你帮我找一下，就是说我老公，他就说你看你有啥事儿吧你就说吧，你怎么怎么就跟我语气说话就不对了，就是说你找呗，就8:00还没回来，后我没办法我跟他姑娘说了，我说那你看这爸你这70来岁了就跟那个啥我老公的朋友就喝起没完，你说喝多了还跟我那样语气，我说为了啥呀，这是为什么啊，我也没有啥做的不对呀、啊、我说给他多少钱，但是吧他姑娘不让给，他姑娘说他在喝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钱，完我就没给他，完了这呢到9:00多了又他儿子又给我打个电话，他儿子说那意思啊也有点喝的差不多了，说那意思哎你下不下来，我说我怎么下来呀、啊、孩子在家写作业还没写完呢，我家孩子上初2了还没写完作业呢，我说怎么下来，完了他爸又跟他儿子说那你看那个要请我吃饭怎么就不下来呢，
0: 你当儿媳妇为什么在家里一劲打电话呢，为什么你不去给老公公庆生呢，
1: 我爸本身对他这朋友就挺有意见的，我们
0: 你哪来那么多意见呢，这位女士啊，您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您知道这个70多岁的老人孤苦伶仃走过来这几十年，老伴儿走了3年了，他想过过生日，他想自己生活多一份色彩，他希望家人给他共同庆祝。老人家有什么错吗？就算老人家有什么任性，有什么什么不妥之处，在这一天我们都应该担待。我觉得在你的心目当中，不仅没有你老公公的生日，也没有你老公他对老公的体谅。你就想到你自个儿，你就想到应该、
1: 啊、
0: 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不应该喝酒，他们就应该回你电话，你就不应该下楼，你也不应该耽误孩子学习，你就没有想到过这一天是多么重要的日子，体会到老公和老公公的心情吗？
1: 是
0: 70多岁的人了，您从头到尾跟我聊这事儿，总在想方设法的告诉大可我很委屈，我觉得你不委屈，我觉得这些委屈都是你自找的，原因就源于你自私、啊、你脑子里只想着你自个儿，你自己的感受，
1: 我老公跟他也生气了，我老公跟在车里睡了几点3点多，
0: 你们头脑不能灵活一点吗？既然老公公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你们就把这个生日直接转到那个朋友宴会上不就完了吗，直接拿着生日蛋糕过去咱们就在这过了，不就是一个形式吗、啊、大家都陪在他身边，朋友们也感到这老人家这么多儿女挺孝顺的，老人喝了这么多，一来高兴和朋友们在一起，二来心里也憋屈，这么多年了，儿女们对自己，他肯定有很多自己觉得委屈的地方，所以多喝了几杯，跟你们说话态度那么不好，让你们下来，让您下去看一眼，您都不愿意去。 无论啥人没有按照您的要求，是没有按照您和您小姑子的计划来。这个朋友啊，这一天是他生日，他怎么开心怎么来。为什么按照你们的计划来呢？平时你们和老人相处也都是这样吧？总觉得他七十多岁老糊涂了，什么都得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
1: 不是，
0: 他的想法都有问题。我就觉得这个生日这一天你们做的太不妥。
1: 他吧，他经常喝酒，但是那天跟他朋友，跟那个我老公的朋友喝酒，我老公都说他，他朋友急眼了，不是说咋整啊，他咋还不走呢？我老公嘛，我老公他就愿意喝酒。
0: 这位朋友，他既然高兴，他既然高兴，你们就过去陪他一起喝。就今天比较特殊，除此之外，我们每天可以劝他戒酒，我们平时可以节制他的酒量，但是生日这一天，我们应该陪伴在他身边，懂了吗？既然他朋友抱怨的话，你们更应该到场啊。你们更应该去劝老人别喝了，或者过去老人说我陪你们喝，陪你喝，让孙子和儿媳都在身边，让他高兴，高兴之下也许他就听劝了。你们谁都不愿意过去。
1: 那昨今天不接我电话，告诉我以后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他姑娘给他打电话也不接。玩时光，我老公今天上午工作没干，可哪找他？这才找着他。哎呦天哪，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今天就是说他回来，或者我怎么，大哥老师你说我怎么办？他回来。
0: 你说怎么办呢？首先向老人道歉，生日这天没有帮着跟老人一起庆祝，咱们今天可以补一下。他喝了大半升酒了，我问你，你能节制他酒量吗？你能劝他戒酒吗？
1: 那不可能。
0: 那不可能的话，那咱们就顺其自然呗。怎样老人让老人高兴？为什么顶着他来呢？先让他高兴，高兴了老人觉得其乐融融，天伦之乐，然后慢慢的你看您孙子多好啊啊，这么大了，将来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生孩子，你要做太爷爷，你好好珍重身体呗，减少酒量呗。你看儿媳给你买这个酒低，酒的精度数低，也特别好，喝上也过瘾，您尝尝可不可以呢？满脑子就抱怨老人这个不是那个缺点，七十多岁了，这位当儿媳妇的，你们没有权利索落他。就算他是个大麻烦，就算他身上一堆毛病，我们也得包容和接纳，那是亲爹。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失意？可能他有偏执的想法，他认为在生日这一天谁都没理他，也许他的想法是错的，是因为他喝多了忽略了亲人的感受。就算他错了，我们也应该在错误的路上陪他走一段，告诉老人是我们有错，这些都是我们的错，您呐心放平稳，我们呢都向您道歉，给您补生日，都往后退一步。为什么顶着老人干呢？这位朋友抱怨老人喝酒酗酒成性，告诉您你那个糊涂啊，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你能解决问题吗？只能让老人伤感，他孤苦伶仃，现在一个人没有了老伴儿，他来这里干嘛的？祭祀老人，本来心情就很沉重，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刻让他想起了这些年和老伴走过那些岁月，他很伤感，喝多了点酒。你们考虑到老人的情感吗？你们只考虑到老人有恶习，只考虑到老人不考虑你们，凭什么他要迁就你们呢？
1: 让我给他介绍老伴儿，他主要是总跟我念叨说给他介绍老伴儿，完了他姑娘说就这样事儿总喝酒，谁能给他介绍老伴儿啊？给他介绍啥呀？我说那我可不敢，我可不敢接这事，我可不敢给
0: 您这个当嫂子一点不够格，知道吗？还叫一声嫂子，长嫂为母，你趁吗？这小姑子说这种话，你应该告诉他，尽管老人家有这样毛病，但他有心愿，
1: 不是，是大姑姐，不是小姑子，是大姑姐，他们都说。
0: 那你就你的意思打着他们牌子是吧？跟你没关系，你是清高的，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最优秀的儿媳。
1: 我不是说我是清高的。
0: 我想告诉你，你说了这些话，我没有一点听出一个儿媳对老公的关心和爱护，到处都是抱怨。告诉大可，这是个累赘，这是给我们天下带来了麻烦。你在指责老人对吗？我就告诉你，无论老人做错什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公公，他永远都没有错。再有错，我们也包容，我们得担待。
1: 这不是造成压力了吗，大可老师？那你说我和我老公现在压力不非常非常大吗？完，而且
0: 我问你，你的压力大还是老人的压力哪个重要？你回答我，老人的压力现在承受的压力和你们承受压力哪个重要？我想告诉你，您的孩子在看着你，在看你怎么对他的爷爷，看着你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你们在干些什么。他将来也会效仿你。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喂。
3: 哎，你好啊，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他说一下。
0: 你说。
3: 啊，就是说我这个老公，就是说他有这个两台车。
0: 嗯。
3: 有两台车，然后他有什么事他 他儿子都在找他，就是说或者说、就是、
0: 什么叫他儿子？不是您儿子
3: 啊？不是。
0: 您说清楚，您的老公是二婚
3: 啊？对。
0: 您呢？
3: 啊，我也是。
0: 你两个人都曾经有过婚史？
3: 对。
0: 后来两个人结合了
3: 啊？
0: 登记结婚了？
3: 没登记。
0: 同居关系
3: 啊？完现在在一起住呢。
0: 嗯，
3: 完了就是他有两台车，完了那个他给他儿子了，就是说他除了他除了什么都没要，就是说自己净身出户。
0: 他跟他上一段婚姻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3: 对。
0: 嗯。
3: 就是净身出户出来什么都没要，跟我俩在一起。
0: 嗯。
3: 然后就是他这个，但是他那协议顶上，他俩离婚的协议顶上没写，他俩是那个嘴头说的，说的谁亲人出户出去就不管这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是说他啥也没要，他应该不管吧。完了然后现在完了然后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找他，完了他媳妇儿也那个打电话找他说的车这事儿了那事儿的了，我找他。完了然后他儿子还因为这总管他要钱。完了就是我心吧就不平衡，我说的
0: 不平衡就散就走人呗。这位朋友，你俩又没登记结婚，咱们就是试婚在一起，我发现你和过去的婚姻藕断丝连，还承担的责任我承担不起，我也跟你担，那我也跟你无法共同去面对您的你的过去的前妻或者您孩子，那您就选择自己生活呗，您跟他不能帮他担当，也不能跟他共担，那咱们就散身，对吧？这个没，您没毛病啊，这也不能说您无情无义不道德，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结合之后，我发现你的生活的负担，你的过去我承载不了，我也无法和你共同面对，对吧？那就散伙呗。这位女士，你还有什么跟我探讨的呢？你还说协议上说好了以后不管，那能吗？那还是人了吗？那是他儿子，他们血脉相通，他们永远是父子，那一张破纸写几个字儿你信呢？
3: 啊，那
0: 这写上我俩断绝关系了，他俩的血缘就没有了，那怎么可能呢？幼稚吗？我看听你，您那跟他在一起本身就幼稚，你们他什么吸引了您呢？成熟。
3: 但是对我，但他对我挺好。
0: 那当然了，对您不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呢？这种好很正常，但是他对前妻和孩子的好，你能不能去承接纳？这个很重要。但您说接纳不了，我就想让他为我独有，那是不可能的，这位朋友，对吧？他有责任呐、啊，他对过去有责任，人家过去也没放过他。也一直跟他保持联系，他也一直在承担责任，对吧？他净身出户，说明这个男人觉得对妻子和孩子有愧疚，您说呢？
3: 啊，那那你说就是他也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完了
0: 你们俩是激情，人家那两位相濡以沫多少年了，你俩舍不得离开对方那很正常，那人家里放不下过去也很正常，有一个孩子有一份责任，他还是个父亲，对吧？
3: 那你说我能说用什么办法，就是说跟他儿子不联系呢？我这么做是不是自私？
0: 从你的角度来说没错，任何一个女人都想独享一个男人，不希望跟别人分享。但这位朋友啊，让自己所爱的人与和他自己的亲人断绝亲情，这位朋友，这个不叫爱了，这个叫控制，这个叫占有，那个不是爱情。如果你的男人能做到的话，你也早晚有一天会被他抛弃，我就是可以直白的告诉你。一个男人如果可以做到和自己的亲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断绝来往，为了得到他现在自私的爱情的话，那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把你踹了，因为这个男人没有良知，极端自私。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不过就那么两年三年，剩下你们靠什么维持啊？就靠良心、爱心和责任心才能天长地久，对吧？但如果这个男人没有良心的话，他能跟你天长地久吗？
3: 他说跟我俩过后半生。
0: 这个没问题，这种海誓山盟的誓言，您都多大了？您走过来的人，对吧？能不能够后半生？那咱们将来老的时候再总结，行吧？对吧？现在别鼓吹这个，现在男人的承诺和女人承诺还有人信吗？这位朋友，你信吗？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告诉他你收起来，你别给自己精神负担。咱俩能不能走过下半生，要看咱俩能不能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对不对？等咱们老的那天，真有一天走不动道的时候，咱们再总结这一生，我们真的走到了老。别事先承诺我要和你相伴一生，我要爱你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啊！凡是说这种誓言的男人或女人都不可靠，发什么誓言呢？太不成熟了。 有着誓发誓言的经历，好好用心经营今天，爱好今天的每一段时光，珍惜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爱好自己的爱人比什么都强，对吧？哎，这个你还幼稚的相信什么什么承诺吗？他的愿望是美好的，您的愿望我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白头偕老，我们每个人在一起都希望和对方白头偕老，我们不希望中间换这换那个的，对吧？
3: 嗯。
0: 但是我们得要踏踏实实的经营，不要整天用誓言来维持两个人的激情，要靠实实在在的过日子。
3: 嗯，就像原先，就像上一天，就是我还跟他说，我说这咱俩登记吧，然后他说的那个现在他不能登记，登不了记。
0: 等后半生的，等我们俩白头偕老那天，天荒地老那天，我再给你登记啊。
3: 好，我说这个登记，完了他说的登不了记，我说咋的呢？他说现在才离婚，我儿子接受不了，等我儿子接受得了的话，然后跟他再去登记去。我说现在他儿子知道了，我们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位女士，你选择这个男人，他之所以净身出户，是因为他对那个娘俩有愧疚，他心底还是有责任心的，他放不下前一段婚姻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白吗？他放不了也放不下，他不是说放不下那对那女人的感情，否则他不会跟你在一起，否则他就是个花花公子了，对吧？他跟你在一起也是很认真的，但是他前一段那段婚姻留下的责任他不能放，血缘关系不能断，你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接纳，你能不能和他以后共同面对，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说我面对不了，我就想希望我俩在一起之后，他跟前段那个前妻和孩子就快刀斩乱麻，永远断绝来往，对吧？
3: 嗯。
0: 那我想告诉你，那个不可能。
3: 啊，他也说了，他说那不可能。
0: 对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刚才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你要是接受不了就闪身，听懂了吧？
3: 啊。
0: 您不要试图希望他去断绝，如果您真的有办法让这个男人和他的孩子断绝来往，忘掉前一段婚姻，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延续的父爱。那么我就告诉你，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会把你也踹了，明白吗？因为他是个没有良心的东西。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我是大可。
4: 哎，你好，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那个我咨询一下吧。
0: 你说。
4: 我今年吧，我50多岁了，就是朋友吧，
0: 哦，
4: 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0: 哦。
4: 就是我俩吧，就是那个，但是他现在在外地，
0: 嗯，
4: 就一直就是没见面，
0: 啊，
4: 但是在就是那个我视频上见过两次面，
0: 哦，
4: 完了就通过电话就是那个，
0: 啊，
4: 聊天，
0: 嗯，
4: 完就是我就是感觉到他就是在说话那个聊天的时候吧，就是好像有点就像是那个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像是说大话说小钱那种，就像忽忽悠悠的。你看我俩处到现在就是，
0: 啊，
4: 说话
0: 愿意夸大其词。
4: 哎，对对对对，
0: 嗯，
4: 到现在就是还有2个月就一年了，
0: 嗯，
4: 完了他说的那什么玩意儿，说就是今年春节说的那个回来。
0: 等会儿，这位朋友，
4: 嗯嗯，
0: 你们俩通过视频电话相互了解快10个月了。
4: 对呀，啊，就是，那个，
0: 从来没见过面啊。
4: 没见过面，就是在，
0: 哎呦，
4: 没见过面。
0: 这把年龄还玩精神柏拉图呢。啊，
4: 不是，就是，
0: 那这位朋友啊，为什么10个月都见不着一次面呢？这谁给介绍的朋友啊？
4: 这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就是他家亲戚。
0: 你不如说您同事给您介绍了一个聊友，
4: 但是我
0: 网友
4: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寻思，
0: 这位朋友，您对他的了解，我可以告诉你为零。
4: 嗯。
0: 人在电话和网络沟通的时候，往往戴着面具，
4: 啊，
0: 往往戴着伪装，
4: 啊，
0: 并非是真实他自己，
4: 啊。
0: 您自己也有感觉，您品一品，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通话的时候，您是包装自己的，对吧？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最好的状态。是吧？
4: 对对。
0: 但那是你现实中的你自己吗？不一定。你们俩的接触现在是零，就等于说你们俩所有的沟通啊，只是停留在肤浅上，对吧？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关注对方，何谈是恋爱？谈不上你俩是恋爱啊，这位朋友，你俩充其量是聊友、网友、话友，对吧？
4: 啊，
0: 根本是不是男女朋友，跟他差远了。
4: 啊，
0: 人只有零距离的接触，面对面的沟通。体温对体温，眼神对眼神，才能真正去了解对方，对吧？对方缺点、毛病、优点才能暴露出来。您这算什么呢？在网上聊，电话里整了10个月。
4: 对，就10个。
0: 那你们俩是不是在异地？都是异地是吧？
4: 不是，他也是长春的，我也是。
0: 你俩在同城啊？
4: 对呀，他在。
0: 你俩同城聊了10个月啊？
4: 不是，他那个他现在在外地吧，就是那个帮他姑娘那个 接送孩子呢。完了，
0: 帮他姑娘多久啊？多少还要帮多少年呢？
4: 他说今年，他说再过两个月回来。
0: 这位朋友啊，他什么时候回来，也不要去信啊，也不要去、
4: 啊、
0: 去这个去这个关注他那些承诺。你和他之间呢，就是通过朋友介绍之后，大家呢在网上聊聊天儿，唠唠嗑，打发打发时间。你俩根本谈不上是恋人啊，老人家你也别把自己定格为自己有男朋友，没有。
4: 啊
0: 您别这么幼稚，认为我有男朋友了，什么男朋友？他人呢，在哪儿呢？你连人的影都没看着过，你再跟一个图像、跟一个声音恋爱十个月，啊？
4: 啊。
0: 那个不算男朋友，你俩充其量就是普通朋友、话友。
4: 啊。
0: 他什么时候能成为你男朋友？就是什么时候他出现你在面前。
4: 啊。
0: 两个人经过几次约会之后，哎，感觉非常不错，挺好的。啊，想跟对方进一步发展，那时候我们确定是男女朋友。
4: 啊，
0: 在您这把年龄有这样浪漫的邂逅，其实大可很为您高兴啊。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莫道桑榆晚，咱榆霞尚满天，是吧？好好珍惜这夕阳情，没准儿啊，真的能够咱们也能讲述续写一段轰轰烈烈的晚年恋爱，哎，夕阳恋是不是？但是这位朋友，夕阳恋。啊，美好的爱情是靠在现实当中把握的啊，不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对不对啊？你好好品一品，当你去跟别人视频和这个电话里说，人是伪装自己的，对不对啊？那到底他真实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样呢？他什么性格呢？他为人品性，他谈吐，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是什么样呢？这个东西不能靠电话呀，也不能靠视频呐，啊，得靠现实当中零距离的接触。只有接触才能产生爱情啊，老人家啊，千万不要玩柏拉图，在您这把年龄咱更不要玩这个
4: 啊，
0: 这个东西很危险
4: 啊，
0: 容易让我们很感性的去接纳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最后闹得一鼻子灰
4: 啊。
0: 您这把年纪了，年过半百了，咱肯定是找老伴儿的，不是玩激情的，是吧？
4: 对对，
0: 哎，所以说他愿意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你也别相信他的承诺，你也别要求他承诺，你也别让他觉得他好，你对他一往情深的啊，咱就是普通朋友聊聊天呗。对不起，我这个时间我得跳广场舞去了，马上就关掉电脑。对不起，那时间我有家里有点事儿。您的生活继续啊，你别把这抱好大希望，好像自己谈恋爱了似的。这位朋友，您根本没恋爱啊，您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
4: 啊。
0: 这样的话，你要如果这么草率认为自己已经陷入爱堕入爱河的话，那我就觉得您这五十多年白活了，是不是啊？
4: 啊，
0: 所以说我就老人家抱着平常心，啥时候回来了说来找你来了，好，咱见个面呗。那算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
4: 啊。
0: 然后经过别那过去那十个月都白扯，你这不要把它放在心上。那都是
5: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
19: 哎，大可，
18: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19: 大可你好，
18: 你好，
19: 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和我丈夫之间的事
18: 啊，您说，
19: 我们俩吧，就是咋的呢？就主要是性格方面的事，我跟你说，我们已经结婚20多年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儿子今年下三年级，马上上初中了，我就说他主要有两个什么毛病呢？两大主要毛病，第一个就是喝酒，
18: 这不是性格问题啊，
19: 不是他。
18: 这是生活习惯问题
19: 啊，就是这个毛病我就受不了
18: 啊，
19: 就是喝着酒吧，他这人吧平时吧就是话不多，哎，还比较说用俗话来说比较老实，但是要一喝上酒，哎，酒到他肚子他就变了。
18: 对呀，不善于表达沟通的人，释放压力的方式，有些时候就酗酒。
19: 说啥
18: 啊？
19: 什么大话说啥？哎，弟弟就是喝酒没完没了，弄得弟弟。我们俩经常是因为喝酒打仗
18: 啊，还有
19: 每次都是完还没有教训。第二个毛病就是啥呢？
18: 啊，
19: 就是那个。他吧，在外边上班，他是一个月吧，好像是回来能有10天吧。完了，因为他的工资吧也不低。我不说他工作了，他那个工作吧有点外劳，用老百姓的话有点外劳。他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对钱财上吧，就有的时候就瞒我。
18: 瞒什么？
19: 就是隐瞒。
18: 哦，瞒着你。
19: 哎，就是明明的事吧。
18: 你的意思他背后自己整小金库？
19: 反正也可以那么说吧。这事咋回事呢？我就跟你说个具体一件事吧，就是那个昨天早上吧。他那个他在车里头，因为他每天上班开车，车里头那个 就是在那个手扣底下藏着那种4000多块钱。
18: 嗯，
19: 400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就背着我儿子发现了。我儿子吧，就他去接的是接他回来，完了他就在车里头，他我儿子也好捅车，我就发现了吧，完我就坐那，完我就磨叽他，我就磨叽他爸的别的毛病。完我儿子说的，妈，那个我爸那车里还有钱呢。我说多少钱呢？他说我看不少这东西。然后我拿钥匙，我上车里去找去了。上车里找，我真找着了。找着之后，我进屋了，我没直接说，我就问他，我说那啥，我说你那个车里头放那么多钱干啥呀？他说谁说的？我说谁说的？那你车里放那钱？他说没有啊，我没放钱。这咋的？他没承认呢。后来我到车里，我就把钱拿出来哈，他搜了他就抢去了。他说这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别人放车里的。哎，我说别人的智商得啥样啊？别人车钱能放在你车里头？我说你不用跟我俩犟了，完了。说啥你承认？那啥呀？后来他一看我急了，我们俩就吵出去了。我们俩在车上就吵出去了。一看实在不行了，完了后来承认了，承认说是他的。哎，我就寻思这人我就想不通。我说的我都已经发现你这钱了，按理说的话，要不一般的说的，你就直接就跟我说就咋事得了。我也知道是你自己偷攒的钱，就完事了呗。哎，就不承认。
18: 这朋友啊，像你说那么轻松。如果他真承认的话，你当时就得炸了，而且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炸了。所以说我想啊，您在这挑他这么多毛病，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身上的毛病啊？20年
19: 的夫妻了。我知道我毛病、
18: 啊、
19: 我毛病是啥呢？我的毛病就是我的脾气不好、
18: 啊哎、还有吗？
19: 反正我遇到啥事儿吧，就是咋的呢，我发现就是吧，他一这样，
18: 而且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毛病，你不尊重老公，你不尊重男人的面子。
19: 不是，
18: 你何苦揭他短呢？这位朋友啊，你何苦让儿子面前揭他短？告诉儿子那不错，那不是你爸自己的钱，那是你爸朋友的。
19: 不是，是我儿子说了吧，我没吱声，完我拿着钥匙，完我就上车上了，没在我儿子面前。
18: 没有必要追问，你心里都心知肚明的。20年的夫妻了，经营夫妻感情之道，有的时候学会睁只眼闭只眼，对吧？你有些这只要这个男人对家里的责任不差，啊，拿钱回来养家糊口，而且自己呢尊重妻子。这个爱惜这个家庭，对孩子有责任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男人有点小钱儿吧，就像你自己所说的，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干嘛还跟他呛呛这事儿呢？
19: 不是我，
18: 你在乎他把你的撒谎的态度。
19: 对呀、啊，我就在乎他的态度啊。
18: 有的时候是善意的，你好好想想，这些年你他要是中国总，他可能曾经不止一次跟你说过实话，但都叫你给骂了，都叫你一顿怀疑。最后这男人就这样啊，当我们的诚实被对方否决是吧？被对方埋汰。啊，被对方磕碜的时候，那以后我就不说实话了，对不对啊？
19: 大哥，你说的真对，
18: 是吧？就这个理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
19: 不是
18: 这个好好珍惜这个家庭。她爱酗酒吧，说明这个老实人呢，有的时候她情感发泄不出去，她有时候用酒精麻醉自己，嗷嗷来两嗓子是一种发泄，让她喊去吧。但是希望她平静的时候珍惜战
19: 友。我特别烦这种人。
18: 这位朋友啊，你20年了，你烦她也是她。你不烦还是他？你换吗？
19: 有的时候我都想，这把孩子大了，
18: 还想啥想啥想啥，还想找小三儿啊？
19: 不是，
18: 这个朋友
19: 我可不
18: 要不要这个有这个生什么气？你自己给自己找气，让他喊去呗。这么多年你都跟他忍过来了，他到睡觉打呼噜你都忍过来了，
19: 不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啥
18: 要啥素质啊？这个朋友啊，那你20年前干嘛嫁给这个没素质男人呢？
19: 不是20年前年轻时候差的，就是到老也邪乎。
18: 这位朋友啊，人到老年的时候各种疾病都会来。更年期、老年综合症、老年痴呆症，包括这个到老了，有很多事业不成、心理不如愿、儿女不孝顺，方方面面都有很多问题。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有不同的心态，不要这时候说，哎呀，20年前早知道他这德行，我不会嫁给他。
19: 是啊，
18: 说没有用。这位老人家，您说这些话是谁给自己自寻烦恼？我们都这么多年过来了，他什么毛病，咱们应该笑对啊，用微笑去面对和接纳。这才是真正善待自己，你善待自己喽，他也善待自己，懂了吧？你老掐他脖子，你告诉他这那，我跟您说，他更加反抗，更郁闷，喝酒更多，何苦呢？
19: 那你说钱，就是对于钱的事，那活夫妻之间都不互相信任，那有个过来？
18: 20年不是走过来了吗？你心里都明白啊，你自己都知道他有外落，有外落的人还能把钱都放你这儿？那可能吗？这位朋友，客观点啊、哦，就是咱们自己心里明白。咱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对家里的花销都不差事儿。就像前几天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对夫妻，来这调解，丈夫兜里揣着私房钱藏了很多年，最终家里要买房的时候，丈夫全拿出来了。妻子开始很生气，后来觉得这男人还是个爷们儿，对不对？你有些人藏钱不一定就是为了私欲，不为了放纵自己，更多男人藏点钱是为了自己的空间，懂了吗？有点空间，他能喘气，他有氧气，他好经营这个家。
19: 那你长江还是有什么目的？没
18: 什么目的啊，这个朋友啊，什么目的没有，就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面子。你看你把他想那么歪，他藏钱找小姐去啊，藏钱在外面养情人呢、啊、你老公是那种人吗？
19: 他不是，
18: 那你就不要自相矛盾了啊！这位女士，做一个智慧的女人，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女人。唠到这里，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这位朋友。
20: 哎，是我吗？
18: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20: 哎呀，是我。我问个事儿啊、
18: 嗯，
20: 你说我对象河北的，
18: 啊、
20: 他家那边。就是和父母关系吧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能为我来到长春来，他来了
18: 啊，
20: 可是来了之后我就考虑了很多事，因为我妈不同意，但我妈不同意，然后我想他走了然后我后悔了，然后追着他不回来我该怎么办呀？
18: 嗯，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固执啊？
20: 我妈觉得我挺二的，啥事不会看人儿
18: 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她生气，
20: 嗯，
18: 不回来了啊。
20: 然后现在我正在，有朋友跟我说应该去找他。
18: 虽然说妈妈现在在气头上，但是你寻找妈妈的这个行为不能中断。你能联系上他吗？
20: 我能联系上他，我能联系上他，他现在心情不好。
18: 啊、哦，所以说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
20: 就是现在我纠结、
18: 啊，
20: 我要不要去追，要不要去找他？
18: 他现在在哪儿？
20: 回家了。
18: 家是哪儿？
20: 河北。
18: 啊、哦，回到自己家了。
20: 啊、
18: 嗯。不仅要追。而且要在妈妈面前说声对不起，是吧？那是咱们的。
20: 我要去啊。
18: 当然了，你妈妈现在心口上堵块石头。
20: 但是你有朋友跟我说呀，如果他要真喜欢你的话，他会回来呀。
18: 谁喜欢你？
20: 我对象啊。
18: 你对象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就回来了。
20: 是，我说我朋友说如果他要真喜欢你，他会回来呀。
18: 你朋友跟你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会回来的。
20: 是，我对象说，如果他我对象要喜欢我，他就会回来。
18: 那这位朋友啊，我明白了啊，刚才我听走音了。啊、
20: 嗯，
18: 我听的是你妈妈。
20: 嗯，对呀。
18: 走的人，你要找的人是你对象，是吧？
20: 嗯。
18: 你看，你把事情说清楚，然后身边的人劝你，你去找他。
20: 嗯、
18: 你对象说你太二，是吗？
20: 我妈说我太二，
18: 啊、
20: 不会看人。
18: 啊，你妈说你太二，那个男人根本不适合你。
20: 嗯。
18: 然后那男人走了，然后你朋友说你得去找他。
20: 啊、
18: 嗯。啊。妈妈说这话恨铁不成钢，是吧？你别介意妈妈说什么，好不好？在父母面前，也许我们永远都太二，因为我们总觉得孩子、妈妈、父母都觉得我们想法太幼稚，不成熟，对吧？这个咱不跟妈妈计较，但是在爱情面前，咱不要太二，你明白了吗？他走了，什么原因？这位朋友，
20: 走了我不理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理，然后他就生气我不理了，然后就觉得，因为他把他家里边所有事情都撇了跟我来了。然后吧，完了之后我到我这又扑了空，又伤心了呗。我也知道他伤心呀，我想挽回。
18: 你爱他吗？
20: 当然了呀。
18: 哦，就凭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去找他呀？他抛下所有的一切，从远方的城市来到你身边，对吗？
20: 嗯。
18: 啊，然后在这里有工作了？
20: 没有啊，就是到这儿都得重新开始吧。
18: 对呀，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20: 啊、
18: 嗯。但是却遭到了你的奚落、你的冷漠、你的任性，是吧？
20: 嗯。
18: 你妈妈说你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也挺认可这个男孩啊？
20: 我妈就因为不认可呀，所以说才不同意啊。我觉得我最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左边是我妈妈，我不能背叛我妈妈；右边是她，我不想背弃她。然后我后退，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就觉得我在好几个路口上不知道怎么走。
18: 哦，你今年多大了？
20: 我今年27。
18: 啊、哦，不小了呀！你怎么伤害她的？她离你而去了？
20: 因为她来了，我不理她。
18: 那你为什么不理她呢？
20: 我考虑我妈不同意，我不想伤害妈妈。
18: 哦，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坚持你的初衷。你的初衷就是我不想让她感觉有希望，因为如果她带着太大的希望，将来我会怕她失望。
20: 啊，对，我就是这样的，
18: 哎、
20: 我就怕。
18: 所以说，我想这个女孩，咱们长痛不如短痛。你去找她了，她回来了，你们面对的还是一个现实，就是她要从头开始，你妈妈还是不认可，对吧？尤其是你男朋友现在这个行为，让你妈妈更不认可，
20: 嗯，
18: 对吧？就这点小挫折就跑了，
20: 嗯，
18: 我女儿就拒绝了他一下，没诚意啊。所以我想这个女孩啊，那是从你妈妈那个角度，但是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完啊。你那工作在你妈妈身边，每天上班下班回的家是你妈妈家，对吧？
20: 嗯，
18: 你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是你真正的亲人，是吧？
20: 啊，
18: 你喜欢这个男孩没错，但是这个男孩为了你，他要牺牲很多东西来到这里，你们俩有很多东西无法确定、 因为他还漂泊，他也不安定，他得需要从头创业，对吧？
20: 我妈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18: 这个朋友啊，其实这些顾虑，如果这个男人有足够的诚意，那也不算个事儿。比如说，我就在这城市生活了，我就在你身边，对吧？我就喜欢长春，我找份工作，就算有一天不和你成，我和别人成。哎，他有这份决心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男孩靠谱。为什么？他是奔事业来的，有事业心，愿意扎根在这里，他有创业的初衷。而如果他单纯的为了一个女人来到这个城市，那么他对你和你的家人就会期望值很高，希望你们要全身心接纳他，然后还要如何如何帮助他，明白吗？而你们做不到，对不对啊，这位朋友？而且我很不欣赏为了一个女人可以放弃一切的男人。我不觉得他很爱那个女人，我更觉得他爱他自己。为了得到爱情，我可以抛开我在原来的地方的生存环境，我可以抛开我的事业，抛开我的亲人，对吧？义无反顾，我不认为这是爱情，这是大可个人观点，明白吗？这种易冲动的性格，将来你会在你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反映出来，他情绪很极端呢，对吧？而一个聪明的女孩应该看到一个男人说，你为我来的啊，那我有点瞧不起你。为什么？我希望你为事业，你有事业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呢，你有创业的激情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幸福啊。
20: 那明白了，
18: 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间事实有很多悲催的事情，我们有情却没有缘分，对吧？但是我们把这份情珍藏在心底，当成一种回忆吧。因为如果我们非要去制造缘分，那让双方家长也包括你们两个人都很痛苦。你放弃不了长春的工作，你也不可能放弃妈妈对你的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说明可能你们真是没有缘分的人。有没有缘分呢？我觉得看这个男人他将来有没有决心。如果他决心想到长春发展，也许你们还有缘分。如果他说他不想，他就为了你来的，反正到时候你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我找随便找份工作，完我就跟你在一起开心。这样的男人往往情绪很极端，他过一阵儿，当你给他的新鲜感和爱情消失的时候，他还会产生另一个极端的想法。啥意思？你说为了一个女人我跑这老远，哎呀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好。
20: 那我明白了，
18: 好吗？
20: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
18: 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人，把你和这个男孩这份美好的感情珍藏在心底，发短信告诉他，我永远是你朋友。
20: 行，谢谢。
18: 哎，也不要对立，如果他觉得还想来和你将来有没有什么发展，你要看他自己是否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
20: 明白了。
18: 大可希望您幸福，珍惜你身边的亲人，好吗？
20: 好的。
18: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嗯，唠唠吧。
2: 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1: 啊。
2: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
2: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
2: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2: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2: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没登记了，哪来的彩礼？
2: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十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2: 嗯。

0: 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跟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那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1: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0: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
1: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趟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0: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1: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0: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1: 当初赶紧讲话了吗？就是说是
0: 赶什么讲话？
1: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0: 怎么回事啊？这个朋友
1: 啥都
0: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1: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0: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1: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反正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返他，但是我
0: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返他？我跟他在一起10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1: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0: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返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的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觉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1: 我明白了。
0: 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谢谢。
0: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你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1: 哎，我真的。
1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星星之火，力量源。
2: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

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
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实行制服，没有人。
2: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3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3元铺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3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3元铺。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3元铺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10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3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3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3元浦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6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察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察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 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2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7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3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8: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2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
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烈士利剑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

0: 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青、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二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鹅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三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李延禄在会上力排众议，坚持正面迎敌，并代表补充团坚决请战。王德林决定以补充团李延禄部为主攻部队，设伏于镜泊湖南部头墙缝一带的冲山峻岭中，并令其他部队做侧翼掩护，配合补充团伏击敌人。此时日军也从敦化北上，逼迫当地一名猎户陈文启做向导。18号清晨到达镜泊湖湖南墙缝附近。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

0: 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

0: 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

0: 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0: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儿呢，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1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1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

0: 种菜鲜膏，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7天，每天10点半到11点，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关注一直有你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是在休息，但是也会有很多朋友正在为节后的工作来做打算。每年的10月份就是秋季的招聘旺季，也是全年就业的黄金期。比如说准备跳槽的，用工单位要做明年生产任务人才储备的，还有一些大学的毕业生马上要走入职场当中的等等。还有一些人呢，正在处在一个跟用工单位来签合同、入职或者是离职有变动的这个状态。找工作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说了，工资多少啊，待遇好不好，有没有发展空间等等。但是我们一直有你作为专业的就业服务专栏，更多的更关心的是往往大家容易被忽略的，但是这件事情却和我们的劳动者息息相关，那就是你的劳动权益有没有保障，用工单位有没有合法用工，入职要不要签合同，五险一金有没有保障，如果试用期被辞退怎么办等等。这些内容看上去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远，自己一般情况下遇不到，但如果真的遇上了呢，知晓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一直有你专门为大家制作播出了直通国庆仲裁护航这个专题内容。我们将联合吉林省各级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在这个假期当中与您分享这一份特别的就业护航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全力配合2026年度的秋季招聘黄金期，让更多的求职者和用工单位了解自己的劳动权益，营造一个合法合规用工、和谐稳定的就业环境，让我们的求职者找工作找得明白，签合同签得放心，上班干得安心，也让我们的用工单位用工用得起、用得规范、用得长久、有发展。仲裁员们在协商或者是说解决裁决劳动人事争议的案件的第一线工作，最清楚我们的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容易在哪里踩坑踩雷。他们将会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用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你一定要听的话题，所以希望朋友们认真听记好了。如果您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有具体的事情想咨询，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一直有你工作日上班 班时间服务大家。您可以选择添加微信号码133-1431-5855 133-1431-5855，这既是我们的一直有你的工作热线，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可以添加。一直有你的服务，不论是就业服务还是像我们这种劳动人士争议维权的服务，全程都没有任何的收费，所以大家放心，安全、可靠、准确、权威、公益性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再说一下，一直有你怎么关注？您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一样的两个头像，一个是做直播账号，一个是推荐岗位的账号，都叫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朋友们，一样的头像。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添加方式，搜索微信添加好友133-1431-5855，这是我们的工作热线，也是工作微信，您可以添加之后留言给我们，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
7: 然后这位朋友是工商的，然后社保基数不够，社保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这个职能部门。你好，这位先生。
8: 哎，你好。
7: 你好啊，您先简单描述一下您的情况。
8: 啊，就是他那个公司给我交那个社保基数不够，交的是最低档。我苏家一个工商，现在工商那个一次性伤残补贴已经下来了。就是按我那个社保基数给的，一个月4000那个班，现在差一个月差个4000-5000吧。
9: 你实际工资多少？
8: 实际工资8000-9000那样。
7: 啊，
8: 因为我属于是计件儿。
9: 那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你的劳动能力鉴定已经做完了，是不是？工商待遇也已经下来了，是不是？
8: 对对对。
9: 那你这个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去主张你的这个工伤保险待遇的差额。可以主张，
8: 可以主张。
9: 对，
8: 那再一个，我就是现在还是在职。如果是我主张那个，这个期间他给我解雇了，怎么着？
9: 这工
7: 要辞退
9: 你
7: 呗？你
9: 现在工伤是完事，现在已经工伤之后已经
7: 能上班了，
9: 正常工作了是吧？
7: 能上班。
8: 对对，正常工作了。
7: 啊，
9: 正常工作了，他要辞退你，他不得有
7: 理
9: 由
7: 吗？他以什么理由辞退你啊？
8: 啊，不是，我说如果就是还没有那么
7: 的。好，那我给你心理建设一下，他以什么样的理由辞退你？他必须得有个理由。
8: 啊，
9: 但是你现在刚才你说的那个缴费基数低的问题，跟你的实际工资有差额。
7: 这个是
9: 可以。你
7: 可以
9: 通过劳动仲裁去主张你这个工伤保险待遇的这个差额。
8: 那我这个仲裁，就是我得准备一些材料呗，然后上那个。公司那个所在地呗，
7: 对
9: 公司工商注册地在哪？
7: 对，就是他营业执照上下发单位是哪儿，你就去哪儿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咨询审这个提请，
9: 咨询立案的材料，提交什么东西，可以这个差额是可以主张的啊。
7: 好吗？
8: 好嘞，
7: 再见啊，这位朋友。看大家可能有一些顾虑，就是说我现在在岗哈，我干得好好的，你看我这钱赚的还不少，会不会我因为提请了仲裁之后呢，不管是申请什么，我主张了什么，可能会影响到公司对我的印象啊，或者觉得你这员工不稳定啊，不安定因素，我要早晚把它开掉之类的。
9: 这都有这个顾虑，毕竟都在职嘛。
7: 对，在职。
9: 但是从我们的仲裁角度来讲，
7: 你合法和权益
9: 正常的依法依规的合理维权。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不会，但是你说你有这种顾虑，我也能理解。
7: 能理解。你怎么办？我刚才说要心理建设一下，就是您公司不是有规章制度吗？就是咱没有错，他不能说什么重大责任啊，造成什么损失这种理由，他辞退是有标准的吗？对不对？
9: 对，
7: 就是你要严格遵守那个规章制度，不就可以吗？那不然辞退你什么理由啊？社会朋友，
9: 就是如果说在职的朋友啊，如果说要产生了一些争议或者纠纷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咱是跟公司去
7: 协
9: 商，
7: 对，
9: 最好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的话，你不就不用顾虑这些东西了吗？
7: 对，好朋友，你要知道，用工单位其实是心知肚明，谁都想维护，包括人力资源，包括老板，他都想维护自身的权益，对不对？对自己有好处。我们员工也是一样。咱们刚才另外一位朋友说咱打了感情牌，但是咱这其中呢，得是有理有情，既让他也认可这件事情，同时我们也双方。那你想，他要给你补缴，他是要再 再付出成本的，对不
9: 对？
7: 这个希望朋友们知道。但是既然你作为用工单位，你要合法合规用工，对员工好，所谓的好不用说给多少奖励，但是他该有的该拿到的一定要拿到，员工才会更好的为公司贡献价值，不是吗？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就是用工单位也应该心知肚明，把你心知肚明的事情做好啊，不然的话咱说现在是一个人，那如果是全体员工有这个事情，你的这个付出的成本会更大。那其实前提是
9: 公司也有很大影响。
7: 对，你其实你前提你的成本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员工当然也不希望把公司告到黄，是不是？维权最后把它维黄了，那钱我们也不好往回拿。但是用工单位也不要因为员工的这点所谓的便宜影响到了员工的权益，其实后果或者你承担的风险会更大，受到的损失也会更多。
9: 是的，
7: 嗯，我们像仲裁在日常服务用工单位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去企业当中去给老板负责人或者人力资源去讲这方面的合法和用工普法呢？
9: 我们在做，特别像九台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基层调解组的调解员的培训班，
7: 嗯，
9: 然后这个参加培训的吧，多数是企业的人士，
7: 人力资源管理啊，包括老板，企业老板。
9: 对，所以说也号召这个所有的用人单位，就是依法依规的合理用工，合规、依法依规、合规的去用工。
7: 对啊，虽然说咱说降成本啊，你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开源节流也好，但是该负担的，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劳动者劳动创造价值，我们的劳动者是最直接的创造价值的人啊。然后如果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害，从国家层面来说都是要受到相应的保护，你也用工单位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这一份钱你是省不下来的，而且是不能省。
9: 就作为用人单位或者公司来讲，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差额的问题。
7: 是的，
9: 就是这个劳动者从入职满一个月，不满一年，
7: 对，
9: 也就是说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这中间过程有十一个月的时间。
7: 要是没签劳动合同，
9: 你要没签书面劳动合同，这十一个月的这个期间，劳动者是可以主张二倍工资的。
7: 对啊，二倍工资就是
9: 这十一个月，你比如说我一个月一万块，从入职的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这十一个月时间，我十一万块钱，
7: 十一万块钱，
9: 这是你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
7: 对，
9: 如果你没签书面劳动合同，
7: 再乘以二，
9: 你还得给劳动者再给十一万，
7: 对，
9: 这叫二倍工资差额。
7: 对，二倍工资提示大家啊，就是我们用工单位，你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很多用工单位包括负责人都进直播间哈，就顶着名头来的，我们都能看到。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直播价值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多做这方面的宣传，作为劳动者了解自身哪些是你应该维护的权益。其实用工单位也不要觉着捂着盖着的，全社会范围当中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我们都会合法合规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我们案件少了，说明我们的这个整体氛围才是和谐的、合法合规的，
1: 劳动关系就和谐，
0: 劳动关系就和谐了，就不会出现这些纠纷了。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大家比如多多点赞啊，多多转发呀，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官方媒体在行动，政府职能部门在为大家做服务。不要觉着这仲裁不了解受到权益了咱就干仗，咱就发脾气，这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是说了吗，讲情能讲了的你讲情，讲不了的话咱就讲理，讲理也有地方讲理，不是吗？一直有你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专栏，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劳动合同签了就不能变更吗？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用工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查询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可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4: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3: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4: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3: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4: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3: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4: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我们的仲裁员是专门负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这个裁决工作，不是法律界人士说我说的挺好，你这种情况你来你找我，你私信找我，最终人家实现的是收费，然后来帮你做相关的律师要做什么？
1: 律师代理人，
0: 代理人工作，
1: 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0: 哎，这个代理人工作啊，好，朋友们听明白我的意思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干了6个工作日，工资不给开，不签劳动合同，让我给他开劳务发票，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爱这位朋友，你是就这一条留言是不是？我看一下没有其他的了啊，就这一条。我再重复一下啊，这位朋友是干了6个月，然后干了6个工作日。不签劳动合同， 让我给开劳务发票，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那朋友，我先作为这个收到你信息的这个直播间里先给你说一下，你们当时入职的时候，你俩就是说入职是以什么，是以劳务的形式入职，还是说你俩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是说将来要签劳动合同啊，我就到这个公司的什么岗位上工作，是你俩是怎么合作上的？你俩是不是我应该问这个问题？
1: 对
0: 吧？你俩是怎么合作上的？啊，如果说你
1: 怎么到的这个公司，
0: 哎，
1: 或者用人单位，
0: 对，你们俩是怎么合作的？就你俩合作是基于他招聘，你来了，然后他说我要招一个什么岗，我用工条件是怎样，他有没有说清楚？或者说你俩的那个约没约定要签劳动合同？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两次面试一次笔试入职约定劳动关系，就是您是正式的入职，然后但只是说没有签劳动合同。我看一下啊，入职干了六个工作日，
1: 干了六天之后，这个是你不干了
0: 呢？对，然后怎么了？
1: 辞退了呢？
0: 然后怎么了？就是您入职六天，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你入职是吧，一般情况是就是入职，
1: 入职从入职那天一个月内订
0: 一个月内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就是会有一个限制，不是说必须当天马上，他可能会办理这个手续，
1: 有时间有个过程。
0: 那你六天可能还没到这个签的时候你就不干了，这我们只是假设啊，不是说这个单位他就是这个情况，假设。所以提示，请问一下，您这个情况是干了六天，然后呢？然后呢？你
1: 然后发生了什么？
0: 然后对，然后怎么了？比如说是我，不是说事儿啊，是说你不想干了，还是对方不用你了？然后再说工资的事儿，因为工资开不开，怎么开，得看你之前是怎么约定的嘛。好啊，好，来看这位朋友重新又这个丰富了一下啊，说约定好的劳动合同日期一直拖着不跟我们这三个人签，我觉得不签劳动合同不靠谱，说发工资就得给他开劳务合同，然后说我们是劳动关系就没有办法开劳务发票，说发工资就得开劳务合同。
1: 这句话我确实没太听明白
0: 啊，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我梳理一下啊，就是说您呢入职了一家公司，通过正规的招聘流程进去了，然后约定好签合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因为你不是干了六个工作日吗，是约定什么时候没给签，
1: 干了六个工作日是现在还干不干，还是说到今天为止，今天是刚入职的第六天呢？
0: 嗯，对啊，就是我们是零，比如说你入职了，然后干了六个工作日，你们约定的签劳动合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你现在是干了六个工作日之后就不干了，那你所说的约定劳动的合同是一直拖着不给钱，拖了多长时间，你不才干了六个工作日吗？
1: 刚入职六天吗、
0: 啊，
1: 意思是
0: 就六个工作日吗，不是这个情况吗？好，他的纠结点是他想要六天的工资，人家说呢你得给我开发票，就人家付钱你得开发票，是不是，是这意思吧，然后说意思只要给开工资你们就是劳务关系啊，你得拿票据，
1: 他让我
0: 你个人哪有劳务拿
1: 个人怎么能开发票，
0: 个人怎么能有发票呢，嗯，没法开，你就问他，你说我个人没有办法开发票，你这个是，然后对方说你愿意上哪告上哪告去，是这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吧，公司开劳务发票才给开工资，那肯定不能开，你是个人你上哪儿弄发票去啊，你都没有经营主体哪有发票啊，工商税务这些你都没有，你是个人提供什么发票，
1: 那你现在还在不在职吧，干了六天，现在还在职还是不在职呢，
0: 你现在在职吗，还在岗上吗，就是还在这公司工作吗，你是干了六天之后，请问一下你约定签劳动合同是什么时候，你不是说约定了签劳动合同吗，不在职了，一共就干六天，约定什么时候签劳动合同，然后您不干了，要这六天的工资，对方要求你开发票，是这么个流程，已经不在职了，约定什么时候，因为他刚才描述的是说一直拖着劳动合同不签，那您是
1: 那意思干了六天现在已经离职了不干了，
0: 嗯，那怎么
1: 那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就这种情况，你别说干了六天，你干了一天，
0: 你干一个小时，
1: 对，也得支付你劳动报酬，这是法律规定，
0: 这是法律规定，
1: 那你现在面临的就是也是前面咱讲的，就是监察部门或者劳动仲裁， 这两种渠道。
0: 是。
1: 嗯，看着行，你跟公司协商，估计有点难度了。
0: 当时其实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当时不干是出于什么原因？
1: 对。
0: 然后你说不干了，是我不来了，是说不来就不来了，还是之前有过什么交流？这个都作为证据嘛，对不对？你比如说是这两个月之前的事儿了，一个周四入职，约定下周一签订合同，一直合门，这怎么还有夸我们仲裁员精神？那必须精神呐！你得让我们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来到庭上的时候，接触仲裁员的时候是很有底气，心里很有底的啊。好，我们来看他说的意思是说，两个月之前的事儿，周四入职的，约定周四过了周四之后，那个周一签劳动合同，然后就没有签。
1: 周四
0: 入职，
1: 周六
0: 周四周五，这是俩工作日，约定周一签没签，周一周二周三又到了周四，你就辞职了，你就离职了，自己提的是吧，自己提的离职了。刚才我们仲裁老师已经说了，就是你工作六个工作日，这个钱肯定是得给，对吧？但是你们呢，他意思说我没有签劳动合同，是人家拖着，这个我觉得不算是拖着不签，就是你约定周一签。
1: 因为签劳动合同有个过程。
0: 对。
1: 不是说一天两天。
0: 对。
1: 你在一个月内，一个月之内订立劳动合同都是合法的。
0: 哎，就是说有，咱就说有上限嘛，你规定这个区间，当然呢，现场签劳动合同这种情况有没有也有，但是他在这个区间，不是说你要说干到一个月了他没给你签，你这个就可以是说他不给你签劳动合同，他有违法行为，是这样来判断是可以的。但你要说约定周一没签上，然后拖了俩月。你一直在岗上，他也一直都没给你签，这个叫拖。你要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有点操之过急了。你肯定是对这个工作不是很满意，或者你觉得不签劳动合同不靠谱。就不签劳动合同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就先是合法合规性。但是你这个期限是有点操之过急了。你从您角度来讲呢？
1: 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已经离职的话，但是你的六天的工资或者六天的劳动报酬，你可以去主张。这是你应得的。
0: 对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解了之前入职公司就是入职就签，对，就是签劳动合同吧，有的就是公司他的工作习惯，包括公司的规模呀，公司的类型啊，他这个签合同的期限是不一样的，不是说立马当下马上就签，提醒一下你，这个稍微有一点操之过急了。但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是不是对这个工作也不是很满意，或者工作环境啊、薪酬啊，包括什么也不是很满意，那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从法律或者合法合规性来讲，这个目前看，六天你要六天的工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你可以看就这个部分再去考虑一下啊，怎么去要这个工资。至于人资老师或者负责人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你可以非常冷静的跟他说，你说这件事情呢，仲裁有仲裁的渠道，监察有监察的渠道，这个咱们不用上升到这个层面。你呢就痛快的赶紧把我这六天工资结完，发票我给你提供不了一点，因为我是个人自然人，我没有这个公司啊手续啊这些，我提供不了发票。他说你要有点常识，你可以跟他说你这发票是什么人提供的，你应该知道。如果你这种情况下，那咱就走，你考虑好，如果你想走该走的流程，我就陪你走这流程，是不是？就是很平静的去跟他讲。
1: 但是六天的工资吧，确实没有太大必要，还是通过友好协商的这个途径看能不能解决。
0: 是哈，这个不要置气，因为咱们这样的公司也没有啥留恋的。
4: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内容呢，就是一直有你在国庆假期为您制作的国庆特别的直播内容，直通国庆仲裁护航，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求职者通过一直有你的就业服务都能够了解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同时也希望用工单位合法合规用工。以上的内容如果你没有听清楚或者自身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一直有你，那你会看到两个，一个叫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就叫一直有你，这个都是我们一样头像的两个使用账号。
5: 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里面搜索号码13314315855 13314315855微信同号，既是工作热线又是微信号，有什么问题联系到一直有你。希望我们每一个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都能够遇上靠谱的单位，也希望我们正在工作岗位上辛勤苦恳恳工作的朋友能够干得安心，也希望每一家用工单位都能够合法合规。

懂得维护依法维护职工的权益，才能够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好吧？那直通国庆仲裁护航正在进行中，希望朋友们持续关注早上7点钟我们的直播。一直有你平时在新媒体端抖音平台上直播的时间是早上7点和中午12点。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